0: 欢迎各位整点之后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安，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关注潮台969，大家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没错，今天跟大家聊的呢是有没有一些事情，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呢它好像在心里，你心里留下了一个位置，你偶尔还是会就比较牵挂这件事。
1: 对，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在意这件事，
1: 比如说你可能哪件事情就错过了，然后你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有一丝波澜，然后如果哪些事情可能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奖励，虽然这个奖励已经完成了，回头想一想看就觉得还是很开心，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0: 就曾经付出的努力，曾经付出的时光，我觉得都比较容易在自己的心里留下，
1: 就无法
0: 很深的那种，
1: 现在想起来还是无法平静。有朋友他说，遗憾的事情就是从学生时代我喜欢的那个人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我，工作之后偶尔刷到他的动态，心里还是会泛起一丝波澜。哦，
0: 可是你有表达过你喜欢他吗？
1: 对呀、
0: 就如果是有表白过，表白失败，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1: 哇哦，喜欢这种。
0: 你有过表白失败的经验吗？好像
1: 没有，
0: 是不是？
1: 我都没有表白过，还真是要死哦。好气。
0: 哎，所以现在想到就是这件事情本身就，
1: 然后呢，这是创意装饰有给大家安排的这么一个，就在本地的一个大型的仓储中心。它的这个货品非常的齐全，海量的库存啊，就是那种建材全部都是国内外一线的品牌，就是咱自己去装修也得用这些品牌，对吧？完了之后呢，就是在江西这个仓储物流中心开仓使用之后，你就不用去等待物流到货，
0: 哎，
1: 建材，
0: 我要的这个东西还不到，
1: 也不会耽误工期了。所以这28个优惠名额1万抵4万，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免费上门量房验房。而且呢，有这个他们的这个董事长刘总、庆元老师，还有广电媒体，有三位一体的全程监督，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拨打电话。
0: 没错，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有没有哪些事情，这个事儿本身已经过去了。但是对你来说，你还是有点在意这件事情，
1: 对，
0: 或者在意发生这件事情当中的那些人、某个场景，
1: 是的，
0: 等等，
1: 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有一个朋友他说，8年多他养鱼被我发现分手，养鱼是什么？
0: 就是鱼塘呗，塘主吧。
1: 哇，没有 never。他说我想不通，我真的想不通哦，就所以想一想看，觉得还是很
0: 痛苦。劈腿男呗，是不是？
1: 女字旁的他。
0: 哦，劈腿女呗。
1: 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3: 老板，老板，我们不过分的算了。
2: 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

0: 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4: Ready Go，
3: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2: 跟大家说个事儿，
5: 你不要什么都往外说，好不好？
2: 这个事儿可以说吗？
5: 啥事儿都往外说，别说了。
2: 星期一王金做不了节目，下周一。
5: 可是我安排一些，就是
2: 不过还好有安排世纪大帅哥过来，我就觉得 OK。至少养眼呢、啊、
5: 我现在在身边就是尽量开发多一些的，
2: 对，你不要仅限那几个人，你让董涵过来做节目，
5: 看一看，
2: 哎，对对对，你让董涵来做节目了，
5: 我跟他不熟，哎，我不好意思去邀请他。
2: 胡主任跟他熟啊，
5: 胡主任每次都说你们自己去说，
2: 那你现在跟董涵发信息，哎，我不像我
5: 发乱讲。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聊的是大家有没有哪些已经过去的事情，但是你其实偶尔还是有点牵挂，有点在意的呢？
2: 对，或者是说现在想起来就觉得还是没有办法平静的，都可以来讲一讲。有朋友他说10年前那张彩票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张彩票，
5: 哇，
2: 是500万的巨款，真假的？
5: 就是他差一点就中到了，
2: 差
5: 一个数字，
2: 哦，差一
5: 点，
2: 哦，他说就一个数，
5: 差一个数字，
2: 从此我再也没有买过彩票。
5: 哇，这种真的很就是
2: 差一个数是什么？
5: 就
2: 那种
5: 所有数字都对，只有一个数字不
2: 对。就那个时候电视里面就会有
5: 对
2: 80、25，
5: 就直到最后一个是错的，
2: 03,
5: 前面全对。
2: 哦，哇哦，
5: 哇，好 old 的感觉哦。
2: 哇，就是
5: 虽然其实
2: 最后一个数字那个
5: 心跳都已经提到嗓子眼了，只花了一点点钱而已。
2: 下周一没有王晶，让我无法平静，那你就发疯啊！反正咱们都得发疯，
5: 不要乱来。
2: 那你全读这些口播。
5: 你是说把周一的料一起完成？
2: 对啊对啊，想必周一那个周凡是不会多开口说一个字的，那个，
5: 让他读啊，给他读，
2: 他可以是吧？
5: 他可以啊，怎么不可以，他都坐在这儿还能不行啊？
2: 就是
5: 等下周凡就给我发信息说我还没有答应你哦。
2: 搞两句。
5: 那先来哪个嘞？先去西藏。
2: 好，有一个去往西藏的旅程，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来，可以张大耳朵听一听。
5: 对对对，虽然前些天我们给大家播报的时候，大家觉得哦还有一个月，还有一个月，其实现在就不到一个月喽，
2: 嗯，
5: 因为我们8月8号就会带大家一起出发，
2: 是的，
5: 是去到西藏的双卧11日。
2: 哎，
5: 嗯，8月8号正式发团，给大家带来的圆满西藏马年朝圣之旅，选用呢这个坐这个有氧火车进藏。然后呢，
2: 就是，
5: 海拔会缓缓爬升嘛。
2: 有氧火车比较好，就是因为它可以让你的身体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5: 不像飞机说你突然间从南昌的海拔到西藏的海拔，
2: 对对 对， 对， 对，
5: 那种感觉可能冲击力会更大一些。
2: 是的，是的。
5: 而且呢，火车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沿途的风景，你可以看到它逐渐变化，从平地到高原那种感觉。
2: 对，
5: 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坐火车啊。
2: 嗯。
5: 而且大幅的给大家减轻了这个高原反应之外，还会给每人赠送一瓶氧气瓶。在拉萨的首尔酒店也会配备这个制氧机，全程都会带大家去入住这个商务酒店。所以大家出行一定会睡得特别安稳的。景点方面呢，来自西藏的各大景点，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等等，全部一网打尽。而且呢，这次安排了还有一个夜游布达拉宫的这个体验。
2: 是的。
5: 美食方面呢，鲁朗石锅鸡、牦牛肉的汤锅、藏式的烤羊，全程都安排，还给大家赠送了一个免费赠送的藏装旅拍，24小时都是有管家全程陪护大家的。这次呢，有3种不同的铺位，3种价格，上铺是5699，中铺5999，下铺是6299。8月份的雪域风光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到西藏来玩一玩的话，可以拨打咨询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在后台回复旅游或者回复西藏就可以。
2: 是的，然后另外一个行程是去往呼伦贝尔的这个草原双飞7日游的活动，就是大家听过那句话吗？叫做草原雄鹰展翅飞，一个翅膀挂三倍。左三杯右
5: 三杯，
2: 三杯右三杯
5: 、
2: 哎，就是假酒咯。然后我们去到内蒙古的这个呼伦贝尔草原当中去玩一玩，看看一看非常美丽的草原风光，会升级一个晚上的草原特

0: 色蒙古包，而且呢就是你推开窗户就是特别美丽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非常的漂亮，还给大家安排了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有内蒙古的私房宴，有地道的蒙古族的特色美食一次性可以吃够，当然还会有像烤全羊啊，像这个比较靠近东北嘛，所以有一些东北的美食，铁锅炖啊，东北饺子宴啊等等全部都有，而且你不用去操心什么攻略啦，往返机票酒店入住这些全部都安排好了，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
1: 对，
0: 不管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部可以放心的去报名，性价比很高，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目前的话又给大家安排两个时间的档期，7月16号和20号的班次，仅需48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然后这个行程当中的话，就是大家也可以拨打电话详细的咨询啊，182-7954-7981。除了这个团之外，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多款线路都是可以选择，你单订机票都是 OK 的啊。这是去往内蒙古的行程。
1: 对，然后我们去到西双版纳的这个线路，其实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个定制的，因为这个行程里面呢，不管是出行的时间、游玩的节奏什么的，都是由大家自己来说。说了算的，
0: 是的，
1: 而且给大家推出的这个是西双版纳私家纯玩五日游的活动，真正的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也不会和陌生的游客拼车，所以整个私密性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住宿是星级的礼遇，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五钻酒店连住，客房也很大，然后酒店的配套也很齐全，包括了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等等等等，全部都有。而且之前我们说到去西藏会去夜游布达拉宫，
0: 是的，
1: 这个去西双版纳也有夜游的活动。是一个植物园的夜游，也是这些年很流行很流行的一个旅游项目，会有专门的研学导师带着大家去这个雨林当中夜游，认识很多你从来没有见过的动物啊、植物啊等等，一种非常又神秘又有趣的感觉，还有很多超级的独家限定特色体验等大家前往这个望天树景区啊，然后去到这个南腊河坐游船啊，在雨林隧道里穿行啊，踏上36米高空树冠走廊漫步啊等等等等，深度的去体验这个世界级的热带雨林。
0: 是的，
1: 这次呢真正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点，把时间都留给风景，美食的安排也很多，包括特色的水果象餐、傣味农家菜等等，行程当中还会赠送大家一个大型的演绎，叫做新傣秀，不管你是一家三口、全家结伴、跟朋友、情侣出行、暑期天天发团，亲友听友的专属福利价格，成人是4680元，儿童是3680，两人同行立减100，景区的交通全部包含在内，大家没有任何其他需要消费的地方，想要去的话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后台回复版纳，或者回复西双版纳，或者联系我们的定制师1997995-0752，1997995-0752。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哪些事情过去很长时间了，但是其实想起来你还是内心无法平静的呢？
1: 对，
0: 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有朋友他说我曾经也有一些很记恨的事情，但是渐渐明白，任何事情放到历史长河里，拉长到人生的长度，都会释怀。现在真的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值得我去起波澜了
1: 哦，就不会回想一下或者有点在意的事情了。
0: 然后有朋友他说十几岁恋爱和后面我真的是不太一样，中学的时候情窦初开，那个时候和初恋在放学的公交车上偷偷牵手了，哇，浑身是汗，特别紧张，然后就会感觉好幸福，我觉得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但是过了那个年龄就再也没有这种感觉了。
1: 哦，偷牵手，
0: 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1: 公交车偷牵手就真的是北京爱情故事里的场景哎。
0: 嗯，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或者说两人共用一个耳机，
0: 哎呦，
1: 也是一种信号的表达。
0: 哎呀，真的绝了，没有表白，
1: 耳机也没用过，
0: 没有耳用过，没有。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哪些事情虽然好像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可是你内心想起来还是觉得说，无法平静，会有涟漪。
1: Okay.
0: 有一个朋友他说。前女友吧，虽然结婚已经2年多了，但是就是难以忘怀，甚至偶尔做梦还会梦到她。虽然如此，但是我还是很爱。
1: 现在结婚两年多的人在那个驾驶座上已经坐立难安，想说不吉利啊。
0: 但是他说虽然如此，但是我还是很爱我的老婆跟宝贝女儿的。
1: 无妄之灾，那些结婚两年多的。
0: 所以就是梦里面还是会出现，是不是？
1: 梦里出现的话会在意吗？
0: 天哪，
1: 我觉得另外一半会在意吗？
0: 我就会觉得说哇，枕边人其实还蛮陌生的。就是你只会知道他要告诉你的事情，
1: 不是？你还想要知道他梦里的事情吗？
0: 我要知道他的全部啊！
1: 那别人可以知道你梦里的事情吗？
0: 那当然不能说啊，因为有一些梦好像也不太好讲吧。梦到前女友，我觉得可以说一下吧。哎，我跟你说，我昨天晚上梦到前女友，哈，梦到他干嘛？
1: 为什么要说？没必要吧？
0: 好陌生。
1: 不是，首先呢，我就觉得说，
0: 大家你们先忙啊，我回去分手。
1: 结婚两年多是不是你？
0: 哎，想要去内蒙古的输入是内蒙古三个字啊、哦，宝宝、
1: 哦，
0: 内蒙古三个字，别输错了啊。
1: 嗯。
0: 哇，他乱梦哎，好气不？气人不？
1: 可是梦真的有点不好控制啊。
0: 这就是白月光的威力吧？不是跟他谈了恋爱吗？没有谈成才有白月光吧？
1: 可是那个什么里面的那个皇后不是也被叫做白月光吗？她结婚了、
0: 啊。
1: 那个《延禧攻略》是不是？
0: 哎，早忘了屁了。现在满脑子就想知道。
1: 我都没看过，我都知道里面有个人叫白月光。
0: 不是啊、
1: 哦，被称为白月光。
0: 对对对，就他就说是白月光嘛。
1: 嗯。
0: 啊，行行行，白月光，白月光。白月光，哇，王晶，你有白月光吗？
1: 嗯，你在说什么、哦？
0: 你有朱砂痣吗？
1: 这边有颗痣啊！
0: 他们说，来，我给大家画下重点啊！结婚了两年多，有一个女儿。
1: 不是，我就是建议，就是以后大家危险发言，就是线索尽量简单明了，不要提供太多，真的。有很多人可能真的会承担无妄之灾。
0: 他们说，哎，初恋什么的应该都能算白月光吧？算算算，
1: 我觉得有些是算了。
0: 他们说不会啊，谈成了就是黑月光啊，黑月光。
1: 你说黑灯瞎火了就。
0: 哎呦，真的是白月光，真的好有威力哦。
1: 其实我没有觉得它有多有威力耶，还好吧。
0: 你有。
1: 但我觉得不没有什么，对我来说没什么威力啊。
0: 我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
1: 没有啦。理都理。
0: 有听众他说，我的高中同学，我大学的时候每天都在聊天，打电话，发微信，分享每一天发生的事情、嗯、然后他也说过几次大学毕业之后有话跟我说。
1: 对方是他的暧昧对象对不对？高中同学。
0: 他说我以为要表白，但是毕业之后呢一直没有等到他说，后面我才从别人那里听到他大学在跟别人谈恋爱，分分合合很多次，后面我直接打电话问他，他说分手了，然后我就表白了，他也表白过。然后他就说我们可以谈恋爱，但是不能说分手，不能这样，不能那样。然后我就拒绝了，我想说虽然我是很爱你，但是我也更爱我自己吧。
1: 清醒。
0: 我只是想要一段平等的恋爱关系，无关其他。然后当天他就在我们一个群里面宣布他和之前的那个女生订婚的消息。我现在每次想起这件事情心就很痛，但是也很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1: 哇，他在试探呢。
0: 可是问题是我跟你讲，哎，他们本来就是他大学期间那个男生已经在谈恋爱了，可是这个男生还在跟他的高中同学每一天都在发信息打电话，发信息在聊彼此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男生他就是有问题。
1: 可是从你们女生角度出发，你会跟他聊吗？如果他一直是你的好朋友到大学，而且你并不知道他大学谈的恋爱。
0: 可是我喜欢他，而且我也不知道他大学谈恋爱情况下，我当然跟他聊啊，我当然以为他要跟我谈恋爱、嗯、我当然以为他会喜欢我、啊
1: 哦、你是抱着以为他要跟你谈恋爱的心情哦，不是只是朋友吗？
0: 我只是没有表白过而已，别的我都懂。
1: 可是这个男生明显就在试探啊。
0: 对啊，可是问题是
1: 他在他将要比如说要订婚之前、嗯、在这种重大事情要发生之前去清理他所有能够清理的事情，一旦当中他能抓到另外一个，他就会抓另外一根线。
0: 王姐，我可以打你巴掌吗？
1: 干嘛？又不是我。
0: 因为你说的很无情。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被洗脑了没有？
1: 因为我也有类似的经历。
0: 这个渣男。
1: 不是我的类似经历，是别人的，是对方也要清理一下自己的
0: 啊。
1: 对啊。
0: 谁谁谁啊？
1: 你不认识。
0: 一旦认识了。
1: 不认识。
0: 哎，你把名字写我。
1: 不认得，不认得。
0: 哎、写了。
1: 不认，你不认识。
0: 哦，写了，姓刘是吧？
1: 乱讲。所以我大概能够。
0: 你那是什么情况哦？
1: 没有啊，就是可能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在他生命当中的即将发生。然后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他可能需要整理一下他自己的思绪，然后这个思绪当中可能就会闪过很多曾经他生命中过往的，嗯，有一点位置的人吧，我猜。
0: 哦。
1: 嗯。
0: 然后呢，你后来是知道了，对不对？
1: 我知道，我本来就知道啊，我一直都知道，我也是人间清醒，好不好？我也是爱我自己的人。
0: 然后呢？
1: 没有然后啊。然后就那件事情该发生就继续发生啊。
0: 哦，叫刘小美、嗯、是吧？
1: 我怎么那么认识那么多叫小美的人呢、啊？
0: 我也不知道。
1: 每年平均认识三个。
0: 有朋友说，那必须是上周六那个又快难忘又快乐的晚上啊。
1: 上周六也太快了吧？
0: 是那个，对啊，上周六真的很不值得一提。现在提起来泛起涟漪很正常，但是十年之后呢？是那个演唱会是不是？
1: 哪个演唱会上周六？
0: 蔡依林吗？
1: 哦，蔡依林昨天不是还

0: 开嘛。
1: 嗯
0: 嗯，有一场推迟的嘛，因为天气的关系。
1: 对，然后还有朋友他说结婚十多年了，坐在副驾驶的老婆听到我还是会问，哎，女儿问初恋是什么，我说大概就是上辈子心上的你吧。
0: 哇，这一段是一直背着是不是，就是有备无患，反正这句话我一定要记得，就一旦有类似的问题我就可以记出这句话。可是应该可以
1: 跟你说王晶
0: 怎么了，
1: 到时候如果有一天这个台里跟我说，塞纳你不能去那个，就不能来做节目了，因为不想给你发工资，我都会说没事，我给你钱，我上，让我上，让我上。能学知识呀，这做这工作，咱们就是说咱们是为了钱嘛。咱就是爱听听众跟我们聊天。
0: 可是哎，可以好好的向自己的孩子解释什么叫做初恋吧，
1: 就是心头上就是妈妈呀。女儿，这就是初恋，知道了吗，宝宝？
0: 哦，好好好。所以今天的话题到最后还是落在了感情这件事情上，是
1: 不
0: 是？
1: 不能跟女儿讲说，哦，初恋，初恋就是你王阿姨啊，这样子吗？我们紧急进一下宣传，一会儿继续回来。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詹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玩转时尚，音乐友情，潮爆新鲜，好歌现象，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好，我是塞纳。
0: 你不是隔壁王阿姨吧？
1: 都别说话，我先给大家读个口播。
0: 来，
1: 就是如果大家想去购买豫章雅集这一款这个就是古风沉浸式体验空间的这个亲子套票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在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就可以了。这是一款一大一小两人的套餐，只要398块钱，因为本来大小同价是218块钱一张票的啊，全网最低价就是在我们的潮台969，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带着孩子去游玩一下，感受一下这个就是古代时候的这种古时候风情，非常浓郁的这种几万平米大空间的体验的话，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就可以了。
0: 是的。
1: 然后这一款这个豫章雅集的古风沉浸式体验空间，它里面这个398块钱一大一小包含什么啊？小指的是3到14岁的儿童，
0: 对。
1: 然后如果咱们孩子3岁以下或1米以下的话是免票的，
0: 对对对，可以直接去。
1: 然后里面包含了这个票价包含了古风妆造，就是服装、
0: 化妆和服装，
1: 然后包括全天的集市游玩，
0: 对，
1: 还有一餐自助餐，就是它那个精品自助。当然，我们
0: 好像可以在那个预订界面选择是午餐或晚餐，这是大家告诉我们的啊。
1: 对对对，因为有朋友跟我们就是有看他们发来的
0: 吃了什么
1: 吃的东西，真的很好，
0: 还挺丰富的哦，东西很多。
1: 人家云静本来就是做餐饮的，
0: 什么肉类、蔬菜、
1: 水果
0: 等等，全部都有，饮品也有，
1: 热菜全部都有，全部都有。然后还有包括36坊的体验，非遗的空间，就是非遗的那种，就是这个互动的体验，还有包括 NPC 的体验，全部包含其中，所以是很划算的。
0: 对，
1: 如果是二胎家庭直接囤两套，因为什么时候下掉也不知道。你像7月7号全线就因为他们扩容，所以就调价了，对吧？7月7号之前买那个不就更划算，你说是吧？
0: 而且这个是仅限暑期使用的，8月31号就会到期，所以大家如果暑期想要带孩子一起去玩的话，其实这个套票是很划算的。
1: 要提前预约的，具体怎么预约、怎么使用，然后包括哪些内容，都可以在公众号里面链接里详细的去了解一下，回复数字6就可以了。有任何问题去看一看购买当中的使用说明啊。
0: 是的。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有没有哪些事情。这个事儿本身已经过去了，可是在你心里呢还是会有一点在意这件事儿，偶尔会记挂起这件事儿。
1: 是的是的，有朋友他说98年我开车去山上拉木头，上山的时候就有一只老鹰爪子上抓着一条蛇从窗前划过，那个景象真的很震撼。说到蛇，王晶已经开始呲牙咧嘴，
0: 因为我刚看到这条我就快速划掉了，我就想到了那个场景。
1: 但是我觉得好，就是很震撼，就是大自然的那种震撼感。
0: 怎么会从窗前划过？
1: 因为他就是
0: 那么低啊，
1: 因为他刚刚抓，他刚刚抓完那个蛇啊，所以他就要往上走啊。
0: 好好好，
1: 弄起阿里，风塞我，
0: 在他嘴巴里解就死了，还有风险吧？
1: 好好。今天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说哪些事情虽然过去很长时间，
0: 对，
1: 可是重新提到它的时候，内心还是会觉得有一点无法平静，泛起涟漪，有一点波澜呢？
0: 哇，这个周六去看蔡依林演唱会的发来照片，还把自己的脸遮起来了。
1: 对啊，他脸上有小蝴蝶，
0: 我又不是没见过你，
1: 长得还可以。
0: 哦，见我的时候就穿的那么随意，去看蔡依林就穿纪梵希哦。
1: 旁边那个女生是谁啊？解释一下。
0: 那女生可能不是跟他一起的。
1: 怎么呢？
0: 因为他们两个各拍各的啦，两个人各自自拍，我觉得不太会是一起的。
1: 他们就是约定好说我们自拍，现在每个人都要出现在彼此的镜头里哦。
0: 我觉得不是。
1: 有，
0: 我猜的，我个人猜的不是哦。
1: 他们说嗨，得不到的都是最好的哟。

0: 茉莉花的香味。
1: 婚宴现场我觉得闻不到出什么味道。
0: 取自台词知否知否啊。就会觉得说我想起那天场景我依然无法平静。
1: 就是初次两人初次见面的场景可以想一想吧。
0: 大家有能想到说跟你的伴侣
1: 对
0: 然后初次见面的时候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很心动还是说哎不去哪个样子啊
1: 第一次约会去了哪里吃了什么东西对方穿了什么衣服越来越细致。我们今天现在这段会不会挑起很多副驾驶就说记得不我穿了什么颜色的衣服啊
0: 就变成拷问。
1: 好我们尽量主动记忆啊我们这边啊就是大家有没有什么哪些事儿这个事儿本身已经过去了但是呢你其实还是挺在意的。
0: 有一个朋友其实他很困惑、他说我经常会梦到一些给过我伤害但是已经不在意的人我保证是真的很不在意已经过去了但是还是会梦到就是一些很暧昧的梦老天爷这要怎么解释啊
1: 哇这
0: 我觉得肯定有。
1: 如果没有给你造成什么真实的现实的困扰的话我就可以不用管他但如果有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求助医生
0: 但是因为你这样去梦
1: 对啊你要去问问就是我为什么其实这个人和这件事对我来说跟到是我生命里的什么都不是
0: 哦，
1: 可是为什么他会出现在梦里
0: 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梦会给这个人带上现实的滤镜吗比如说你再见到他的时候你就想说他好像
1: 他肯定没有因为他就说毫不在意啊确定不在意
0: 不一定
1: 你说他撒谎了
0: 哎，也不是说撒谎吧，就是说，因为这件事情可能还没遇到，比如说他还没有遇到那个人。
1: 你说没有遇到真正的梦里的场景在现实里重现哦？
0: 对。
1: 哇，你好大的胆子！那可不必吧。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他梦完了之后呢，在梦里面就很暧昧，觉得那个人好像还不错的样子。
1: 可是他很确定这个人给了他伤害、啊。
0: 可是在现实当中，也许就会带上梦的滤镜呢。我是这样说。
1: 我觉得他没有，我相信他。
0: 哦。哎，就点爱情啊、哦。没有别的事业没有啊啊婚姻
1: 事业有什么在意的那些过去的跟事业有关的是你在意的、
0: 啊、就比如说原来就是那个你比如说哈、啊、我曾经创造过那个收听率很高的一个数字啊然后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办法有人突破啊我现在想想看我觉得说很开心啊
1: 还好哎
0: 你根本没有创造过我是我
1: 创造的、就是、这些事儿对我来说我觉得无所谓啊
0: 啊工作上的事情无法给你带来这些吗
1: 无法
0: 那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大型的比赛然后你获得了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名次
1: 我也还行吧
0: 没获得过
1: 因为我不是很在意就是这些你说的这些就是今天收听率拿到多少了或者比赛得了什么第一名了、
0: 啊、
1: 这种
0: 哇那你就是因为你事业方面可能没有那么在乎对不对
1: 我好像各方面都还行哎
0: 对你这个人好像也是因为你说你的前女友、
1: 就是、追名逐利的人
0: 但你前女友你也不在乎了
1: 都是前女友问什么叫做在乎啊
0: 就是没有办法让你在那个档期、
1: 啊、我很希望他过得好啊我希望我的每个朋友都可以过得很好
0: 他说别问了别逼我换胎
1: 不记得是吧你别逼我说出你的名字哦
0: 你就跟女儿坦诚你就说是王阿姨的事儿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对我来说很难释怀的是不到十岁的暑假有一天早上醒来发现全家人都去旅游了
1: 哦，
0: 就是爸爸妈妈姐姐舅舅小姨然后把我和爷爷奶奶留在家虽然嘴上没有在意嘴上说没有在意、
1: 哦、
0: 但是会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1: 我知道小朋友会有那种被丢下的感觉
0: 对
1: 而且他没有被经过任何商量嘛
0: 对啊然后你看他清晰的记得
1: 对啊
0: 而且重点是说因为有带爸就有爸爸妈妈还有姐姐所以他们之前肯定商量了说我们头一天我们不要告诉他
1: 他们可能想的就是说我们只带一个孩子去我们就这次就带姐姐下次带弟弟他们可能是有这么商量可是他们没有跟弟弟本人商量所以弟弟就觉得说他们不会带我出去的以后也不会
0: 我要哭了
1: 我跟你讲这件事在我身上也有一个投射
0: 啊真的
1: 因为小的时候有一次我爸爸妈妈我干爸干妈还有我爸爸还是我妈我忘了、带我去了北京、去了北京沈阳天津反正去了很多地方暑假的时候但是没有带我的姐姐去我姐姐就是我干爸干妈的亲生女儿、
0: 哦、对对对然后呢
1: 然后我姐姐就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我、
0: 对对对但是我也有过但是我也有过被抛弃的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很大了、
1: 所以啊这个事儿你看是我小的时候我姐其实那个时候也挺小的
0: 对
1: 我姐一直到我长大之后还跟我说起过这件事、啊、
0: 为什么不带上那个姐姐一起呢
1: 因为首先大人们本来就是去出差的所以其实
0: 那为什么会
1: 带
0: 你呢
1: 带上那么多的我可爱呀、啊、我都不想带
0: 我来这一套 我那个时候我已经很大。

0: 了，我在上大学，然后暑假的时候呢，我就
1: 啊。
0: 去我姐姐那儿嘛，然后就跟我姐姐在一块儿。我姐姐，我睡午觉啊，午觉醒来的时候，我姐姐就跟她的男朋友去看电影了，就不带我。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气，但是如果你冷静想一想看的话，人家是情侣，人家去看
1: 不是
0: 电
1: 你
0: 影。
1: 这种跟他刚刚说的那个简直天壤之别，好不
0: 我
1: 好？
0: 气得打电话耶，我说你们在哪？然后我姐说我们在看电影。我说为什么不带我？我等会儿就回来了，
1: 不要
0: 别
1: 紧
0: 说
1: 张，
0: 话
1: 店
0: 了。
1: 员不能讲话，拜拜，挂掉。
0: 我好气，气得我就一肚子的火，到现在还会
1: 我
0: 犯
1: 理
0: 这
1: 解
0: 种
1: 他
0: 事
1: 这
0: 情。
1: 种，就是包括像我姐，就很多年就还会记得这件事。虽然说已经不在意了，可是对她来说，可能当时
0: 肯
1: 小的
0: 定
1: 时候
0: 啊，
1: 是有造成那种心理上的
0: 对，
1: 一
0: 有
1: 种
0: 这
1: 小伤
0: 个，
1: 害的。
0: 对，有朋友他说我第一次跟我老公约会，他一嘴的口腔溃疡，然后我中午约会呢又吃的是中辣的牛蛙，哎，现在只要口腔溃疡就会想起这件事情了。
1: 那你们还吃牛蛙吗？
0: 我再也不想聊这样的话题了，感觉很甜蜜的样子。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哎，有没有人每一天都睡觉做梦啊？而且做不同的梦，甚至半夜醒来之后又可以继续做梦。我就是梦体质，每天晚上睡觉都会做梦啊。
1: 你记得清楚你的梦吗？
0: 如果记得很清楚，我反而这个要去问一下医
1: 记得很清
0: 生，
1: 楚是要去看医
0: 可以
1: 生
0: 去
1: 的，
0: 问一下睡眠
1: 对。
0: 障碍的医生，问问看什么原因。
1: 我做梦都不太会记得。
0: 这是什么？
1: 又是有什么东
0: 上
1: 西
0: 周在塞纳家里楼下打比赛，
1: 啊？
0: 黄倩，对对对对，我们家楼下16-8输了，耿耿于怀。不过想想全场70多人参赛，只有5个女的，我也算是打掉了很多人
1: 请
0: 了。
1: 你跟上周六发生那位朋友到一个房间里去待着。
0: 你们俩去喝一杯，我们说到过去很长时间哎。
1: 我们说这个，当然你也贴合主，我们说的是这个事儿过去了，你确实过去了。
0: 对对对对对，确实
1: 你
0: 是。
1: 们是男女混打的哦，你们乒乓球比赛也男女混，单打也男女混打哟。
0: 但是他打球真的好厉害，我有现场去观摩，还为他呐喊助威。
1: 你说厉害，我这个人就是你的判断力不准确。
0: 真的很厉
1: 你只要听
0: 害，
1: 到乒乒乓乓的声音，就觉得好厉害。
0: 不会，他仅会接球，不是真的，他很厉害，你相信我，
1: 我看过他打球视频，是蛮厉害的。
0: 是真的好厉害啦！
1: 怎么留言？就是这样留言啊！你已
0: 直接
1: 经
0: 发
1: 留
0: 送
1: 言
0: 文
1: 成功
0: 字。
1: 了
0: 今天聊
1: 啊！
0: 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觉得说哪些事情虽然过去很长时间了，可是现在想起来，好像还是不能够平静，
1: 对，就是他还是会，你还是会想起这件事，还是会有点
0: 还是
1: 在意
0: 会
1: 这件事儿。
0: 荡起波澜。
1: 有可能他出现的，今天我们已经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呈现形式了，
0: 对，
1: 因为有很多是在梦里的，
0: 是，
1: 他们根本现实里不会想起这个人。
0: 他们现实里甚至已经觉得说我忘掉这个人，哎，那会
1: 对，
0: 不会就是，其实他潜意识还是在想着对方。
1: 是有这个可能了。
0: 哎 我今天晚上回去就要问问我的男朋友，昨天晚上梦到了谁？
1: 他不会告诉你啊，
0: 为什么？
1: 他这么多年都没告诉你，他还会告诉你
0: 我今天打你。好，读口播啊！如果大家想要去那个了解一下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然后创意装饰目前在全南昌有28个优惠名额，这是7月份限时开仓特惠，交1万直接抵扣4万块钱。
1: 没错，
0: 这个仓是什么仓呢？就是创意装饰有打造出江西家装行业首家2万平米的专业材料的仓储中心的仓，就它规模特别大，相当于3个足球场那么大。然后里面全部都是一线的这种大品牌的建材。如果大家想要去那个建材市场去购买的话，价格肯定要比他们那边过来的要贵
1: 没
0: 一点，
1: 错。
0: 因为他们是直接创意装饰全国统一集采的嘛，它是跟各大这种建材厂商直接签订长期的战略合作的，所有的材料全部都是仓库的这个直发。直接发到工地，所以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想要了解一下，想要去参与一下1万抵4万的活动的话，
1: 没
0: 可以拨打电
1: 错。
0: 话88206222，可以打电话预约到店去详细的去了解一下，然后去看一看他们的样板间，而且预约到店还可以免费升级市面上加价1万多才会有的全防冲金找平的工艺，做完之后墙面非常的平整，后期你在做什么定制柜的这个定制墙体的联合呀，都是严
1: 对，
0: 丝合缝的
1: 会更好，更完
0: 对，
1: 美。
0: 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三重品质保证。江海战区的刘总，品质监督官庆元老师，加上广电媒体的全程监督。如果是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去问一问看。拨打电话88206222。
1: 是的，这是创意装饰的电话。
0: 是的，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哪些事情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稍微有一点，觉得
1: 就是这
0: 心
1: 个
0: 里无法平
1: 事儿，
0: 静
1: 虽然
0: 了？
1: 已经过去了，可是你还是用各种各样不同的形式，好像还有一点在意它。
0: 宝宝那个是肚脐贴，虽然是3伏天贴的。 但是呢、哦、我们的关键词是肚脐贴。
1: 我看半天他回个三福啥意思，
0: 肚脐贴、嗯、肚脐眼的肚脐，月字旁的肚，月字旁的脐，贴是被子旁的贴，好吧，肚脐贴三个字、嗯、不是三福贴啊。
1: 还有听众你看，有些人就是觉得很莫名其妙、嗯、他说我总会梦见我的小学同学里，我跟他暧昧不清哎，在梦里、
0: 哦、
1: 他说可是我根本就不喜欢他，我结婚我有孩子的，以前也不喜欢他吗？如果也其实也没有喜欢过他，
0: 其实我也有做过很暧昧的梦，我觉得很奇怪。但是陌生人
1: 也是不相干的人，是不是？
0: 对，很就是
1: 你如果是纯
0: 陌
1: 生还 OK， 他是一个他认识的人，可是他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暧昧，
0: 奇怪不？我觉得很奇怪。
1: 嗯，还好我做梦都不怎么记得。
0: 然后猛有朋友他说，《太阳后裔》播出十周年，双宋从恋爱结婚到离婚，每次想想都觉得很难受哦。就明星的一些事情，
1: 嗯、
0: 他觉得就有意难平，大概是这样。
1: 有朋友说，要抛开爱情是吧？好啊，那个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够不够抛开？
0: 那确实是，那确实心情难以平复。
1: 抛开就抛开。
0: 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十几年前在四川念大学、
1: 嗯，
0: 喜欢上一个同班的女生，但是呢被同班的另外一个假小子掰弯了。
1: 哦
0: 亲眼见有一次在上课前喜欢那个女生被他按在门口亲内、
1: 哦、
0: 重点是班上算上我三十个人，算上我只有四个男生，我输给了那个女生，从此之后我就变成了渣男、
1: 哦、
0: 啊，
1: 好啊好啊
0: 具体怎么变成渣男的可以讲一讲，看你变成渣男的案例吗？我们来判断一下是不是渣男。
1: 还有个啥呢？哦，有个听众在说他曾经经历过的一件事，到2008还是2009年的时候吧，去德国旅游，然后在那边买了一把菜刀，在德国买菜刀，换算成人民币差不多有1600多块钱。回来的时候就因为这个东西折腾了很久很久才拖回来，但是呢用到现在就是一点都没有变钝，还是很锋利，从来就没有磨过。我当时就觉得贵就是有贵的道理，算了、啊、反正过程都挺重的，结果就那样。
0: 哪样？
1: 就带回来了，成功
0: 的、哦、就带回来了、嗯、哦，现在想想看觉得还是很棒的事情，
1: 就用了十多年啊。
0: 还有朋友他说，白月光不一定是那个他，而是当时的他、哦、就当时的他、哦、
1: 就是再次遇见的话可能会没有什么。
0: 眼里的他，哇，威力真的太大了。
1: 嗯，哦，有个听众说他的狗狗昨天去世了
0: 啊，
1: 他我也不知道怪谁啊，已经想开了但是还是很难过。我以为我的狗狗有尿结石，就听了狗友推荐了一个很有名的宠物医生，就带他去检查，结果发现他没有结石，但是有个肿瘤以及肠道里有一个铁丝，然后就做了手术，结果呢他的肝就消化不了那个麻醉啊，然后就最后就走了。后面医生说他就算不做手术呢也只能活几个月，因为他有肝硬化。
0: 哦，
1: 这个我就觉得说不是说怪怪谁的问题吧，
0: 对，
1: 只是你及时发现了他身体当中的问题，只是遗憾的就是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被彻底的解决。
0: 对，
1: 嗯，
0: 因为在手术台上很多事情都是、
1: 啊啊、
0: 它是有概率的嘛，
1: 是的
0: 是
1: 的。
0: 哎呦，希望你不要太难过。
1: 嗯，
0: 当然我觉得这句话说起来轻飘飘的，可是确实宠物对于很多人来说在自己心目当中有非常重的分量，能够感同身受。
1: 因为他、嗯、他是几天前还发过他狗狗的照片。
0: 对对对，好，别说了，说他又该难过了。
1: 哦，好，
0: 我们下节目不？
1: 肚脐贴用来会瘦吗？嗯，它不是用来瘦身的啊，它是用来当大家除湿的啊。
0: 但如果你是湿气比较重导致的，
1: 对，
0: 大腿啊，
1: 可能会有一些效果。
0: 对，你可以问一下客服宝宝，输入肚脐贴三个字，
1: 对对对，
0: 然后链接里面有客服的联络方式。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说，那个北京大人可以去吗？
1: 大人？
0: 你觉得
1: 多大呀？
0: 你因为北京那个研学是针对的是8到16岁的那个青少年，
1: 除非你今年16岁，你叫李大人，你就可以去。
0: 哎呀，你这样，你输入北京两个字，然后你去问一下客服好不好？
1: 不可以去吧，不要让他输了啦。
0: 不是我，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一旦出了这个团之外，还有一个
1: 啊，你说去北京，你是想去玩是不是？
0: 你是亲子是不是？你想你自己带孩子去，不想
1: 对，还是说其实你孩子想去，但你也想陪着一起？
0: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那个比较适合亲子，那个西双版纳，哦哦，只想去北京是吧？那你去问北京，想要去西双版纳的，输入西双版纳四个字、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阿朱之死啊，意难平，
1: 哦，
0: 就小说里的，
1: 就是小说当中的情节。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哦，
1: 行，
0: 意难平就觉得说心里面觉得很。
1: 有些人是投射现实，有些人投射梦境，有些人投射在影视作品或者是文学作品当中。
0: 是的，是的，
1: 总是有很多事儿是在大家的脑海里印下来，然后挥之不去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哎，所以大家这种经历我就觉得说嗯确实是。
1: 那算哪天去表白啊？
0: 我呀你肚脐贴，输入肚脐贴三个字啊，初冬欢
1: 嗯嗯嗯
0: 宝宝。
1: 是的是的。
0: 嗯，贴后面再加肚脐贴三个字连在一块输入发送过来，你看我这都解释成什么呀不然回弹不了信息啊。
1: 嗯嗯嗯。
0: 然后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吧，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1: 我是王晶，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拜拜。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九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Number One
1: 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需要
5: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969，潮台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1: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工期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1万抵4万，1万抵4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评，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1: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2: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0: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1: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4: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5: We will be back soon。
4: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2: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事，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

0: 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4: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会议、
2: 直播、
1: 下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4: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3: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4: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3: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5: All right, here we go.
6: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十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再见
2: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技艺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身没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我们在烛光里包围里初次见面，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不管是关东或万寿屋，之前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飞速中，做个乐天合同也算八个

0: 团佳肴。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喽，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都是最喜欢皮卡丘的话。

网络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3: 我想现实了解下吗？
2: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4: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2: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5: 大家好，我是轩。
2: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6: 聚会轮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柳，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九六九 Number One。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会议、
3: 直播、
2: 上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5: 来来来，走一个。
6: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5: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7: 969
8: Number One
7: 潮台。
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7: We are the one.
9: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桥台969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969潮音乐，
1: 男神李记是首双女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声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番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0: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1: Number one 潮台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0: 碗筷不干净，
1: 洗；
0: 衣服脏了，
1: 洗；
0: 身上脏了，
1: 洗；
0: 车脏了，
1: 洗。
0: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0: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2: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3: FM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一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This one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渐满，南方小河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

0: got potential。
1: 潮杂的知识，
2: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3: Number one，
4: 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3: Number 1
4: 潮台，
5: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由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一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随意，我的期盼这份艰巨，当我布局学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愿与日月死神同在，千言万语不一诺就定。
1: 苍穹之下俗人一场，芸芸众生却谈论着我疏狂，最少留下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Z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像云端
0: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3: 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创意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6: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7: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6: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7: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啊、不

0: 是梦。
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2: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3: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三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0: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脆弱的我。
1: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甜蜜，我是 talking about。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加油，射门，赢了！
4: 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赣州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6: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7: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8: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

0: 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0: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好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挑这首歌来自于蔡依林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倒带下午的16:50，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各位下午好，我是千玺。昨天有多少人去看了蔡依林的演出，会感觉好像真的青春回来了，是不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在这个点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很多人也要为自己的这个家里的装修开始好好的考虑一下。在这个时间点，创意装饰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个内容是非常非常多的。首先，这一次创意装饰打造了江西家装行业的首家2万平的专业建材仓储中心，规模相当于3个足球场那么大，而且仓库里面全都是一线大牌建材，有马可波罗、东鹏、榻榻木门、九牧、方太等等，全部都是一线的大牌。这一次创意装饰全国统一集采，直接和各大建材厂家签订长期战略合作，也就是说所有的材料直接从仓库直发给工地，全省南昌还有各地集市统一的工厂直供，省区代理商差价、中转仓储还有多层物流的费用全部都会让利补贴给业主朋友们，而且呢，仓库常备足量的库存彻底解决装修工地缺料、工期拖延的相关难题。在这个7月份限时开仓特惠，全南昌有28个优惠名额可以享受，交10000直接抵装修款40000块钱，真正的成本价装修，预约到店还能够免费升级市面上价值10000多的全房冲金找平工艺，做完之后你的墙面会更加平整，后期定制柜体能够更加的严丝合缝。这一次我们本次活动有3重的品质监督，包括创意装饰江海战区的刘总，还有品质监督官庆元老师，再加上广电媒体的全程监督，全程为所有的业主朋友们装修品质来进行严格把关。如果你想报名锁定这28个优惠名额，欢迎你来拨打热线电话8820-6222，8820-6222，打电话就能够免费上门量房、专业验房。28个优惠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拨打8820-6222，8820-6222，抢定这28个优惠名额吧。

0: 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1: 96.9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96.9，
3: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我们的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3: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2: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4: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2: 成功九九二
4: 联合推出，
2: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4: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
2: 生活
4: 的
2: 仪式感。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来自吴克群为你带来的歌曲《为你写诗》，晚间的10:0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君林。
0: 昨天是星期一，然后呢，蔡依林的演唱会大家有去看吗？
1: 没有，你问我，我当然没有了。我在做什么，你还不知道吗？
0: 我们俩那个时候还在做节目，对，
1: 嗯，对呀。
0: 昨天我看到很多人在朋友圈都分享了去看蔡依林的演唱会，
1: 哦吼，
0: 好多人去看
1: 的。然后我也在小红书上面刷到了说，虽然那个台风的时候它不是暂时暂停了一下吗，
0: 嗯，
1: 可是有很多人说效果很好啊，就是后面补看的时候
0: 唱跳完全没有拖沓下来，
1: 嗯，
0: 整场都在唱跳，
1: 就完全忘记了之前有一丢丢不开心的事情。
0: 嗯，很多朋友可能真的是等了一个周六周天，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个周一，
1: 嗯，
0: 然后去看了蔡依林的演唱会。
1: 嘿嘿，
0: 有这些演唱会的计划我觉得蛮好的。
1: 接下来您想，
0: 我直接我想看，
1: 如果有机会的话，
0: 我真的很想去看，但是我目前这个兜啊，不是什么支持不了，我就看。
1: 我知道你意思肯定是说，在又有时间又有钱的情况下，
0: 嗯，
1: 你最想看的是谁？
0: 最想看的呀，
1: 嗯，
0: 让我好好的想一下，鹿晗，我特别想去看鹿晗的演唱会。
1: 哦，他前段时间是不是开了演唱会啊？然后还找了那个五哈的，就是是哎。是那个邓超去了吗？
0: 对，当时还来了南昌。
1: 哦，
0: 然后当时我们在出差，我觉得最后一天正好，
1: 哎，这就不用提了，哦，你不出差你不是说也看不了吗？
0: 然后那天是我有个同事，我们当天出差最后一天回来，
1: 嗯，
0: 当天就是鹿晗开演唱会，
1: 嗯，
0: 然后他好着急，我说你这么着急回去干嘛？我要去看鹿晗的演唱会。
1: 哦吼，该就羡慕了咯。
0: 那是我们一个男同事。
1: 嗯，那就这么多男生喜欢鹿晗，我还以为会女粉。
0: 你知道是哪个男同事吧？
1: 你节目后面那个
0: 什么？我不是
1: 哪个男同
0: 事，啊，你绝对想不到我们哪一个男同事他很喜欢鹿晗，他去看鹿晗的演唱会。
1: 月哥
0: 不是，
1: 是你是说是我们频率的吗？
0: 对，
1: 不知道啊，
0: 但不是节目口的主持人啊。
1: 怎么，
0: 嗯，
1: 还有生活口的主持人，啊，
0: 其他部门的主啊，其他部门的同事
1: 我不知道啊。张总，谢主
0: 任，
1: 啊，
0: 谢主任，对，当时你想想看，谢主任。那个
1: 谢主任这样，为什么要去看？他喜欢鹿晗还是他小韩喜欢啊？
0: 我不知道，他小韩应该还没有到喜欢鹿晗的时候吧。
1: 你知道很可怕，谢主任也会路冲。那次我们一起拿那个路冲去玩，
0: 谢主任懂的东西可多了。
1: 然后大家就是有一种，哎，谢主任为什么会路冲？
0: 你跟你的年龄好像不是特别符合的事。
1: 他说因为他小朋友喜欢。
0: 谢主任知道的东西啊，就是演唱会啊，
1: 嗯，
0: 看这个鹿晗的演唱会啊，
1: 嗯，
0: 然后呢，他经常。他喝的，我之前跟他探讨巴萨，他跟他探演唱会啊，
1: 嗯，
0: 看这个鹿晗的演唱会啊，
1: 嗯，
0: 然后呢，他经常他喝的，我之前跟他探讨巴萨，
1: 他跟他探讨巴萨一
0: 的时候，他这种跟我娓娓道来，对，
1: 哦，
0: 就是你看很多到了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一些中灯啊，是不是？他们要尝试的东西啊，可能比我们年轻人尝试的还多
1: 呢。
0: 我看一下
1: 钟老师，然后有朋友说我去了南昌赢麻了，等待是值得的，
0: 对吧？
1: 哎，他和其他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吗？
0: 今天我刚看到，就在我们做节目之前，我有看到那个蔡依林发文感谢南昌，
1: 嗯，真的，
0: 你看看多有牌面哦。
1: 哎，就是有如果有在其他的那个平台上面刷到过他其他城市的演唱会，南昌和其他城市有什么不一样啊？
0: 嗯。
1: 我以为就是好多歌手的演唱会都是大差不差，然后不是还有人说比如说上次邓紫棋也回应过说其实每一站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标准化的模式，但是大家总是希望到我们这来就是会有一些对，
0: 嗯，比如说有一些安可啊，或者有一些可能不同的歌曲。
1: 可是前段时间那个就是郑秀文他不是也有演唱会吗？结果很多人就很生气，
0: 嗯，
1: 因为每天的嘉宾其实是每一场的嘉宾是随机的，
0: 嗯，
1: 然后呢第一场的嘉宾比如说谁，后面一场的嘉宾是黄子华，但是中间那一场是她老公，
0: 嗯，
1: 大家很生气。
0: 她一个老公她又不是客串全场。
1: 不是，因为他之前不是有那个八卦嘛？你哦，你这个年龄不知道这件事是吧？
0: 不知道，对，
1: 嗯，知道的朋友就知道了。那这个事情当时很火，
0: 跟他老公有关系吗？
1: 嗯，当时他们所有他的粉丝都不喜欢他的老公，就觉得说我倒了什么霉，在中间这一场，前面一场是重量级的嘉宾，后面一场也是重量级的嘉宾，中间是一个很拉垮的人。
0: 他老公也是歌手啊。
1: 是的。

0: 那你待会跟我讲到底是谁？
1: 你竟然不知道这件事，让那个听众给你发，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我在那个广播里说这个事情了，自然会有人。有一段时间很红。
0: 她老公很出圈吗？
1: 现在不行了。
0: 哦。
1: 而甚至我为什么没有说他的名字呢？
0: 不能说啊。
1: 最好不说。
0: 我看
1: 最好不提吧。
0: 好像没有人说哎。
1: 哎，互联网都没有记忆。然后我朋友就说，第一次舞台和内场的伙伴们握手，而且是三次，唱了《骑士精神》、《惯性背叛》、《Pillow Don't Stop》。哦，
0: 就是他可能在南昌场里有准备一些不同的歌曲，
1: 嗯、对，
0: 还有这个下场握手的环节。
1: 你好，你好。
0: 刚才我们还看到我们某一位领导，他昨天去的时候拍了一个视频。
1: 但是我估不一定是他去的，
0: 嗯、
1: 可能是他的小孩呀、啊，或者是什么。
0: 然后他
1: 盗了人家的视频。
0: 他竟然配文说这个马有点丑，你看到了吗？
1: 我没有看到，我到现在都没有刷到。他怎么好意思说人家丑啊？
0: 我现在发给你看哈、啊。
1: 不用了，谢谢，我不想看。
0: 我每天不知道为什么第一个刷的就是我们领导那一条。
1: 为什么？
0: 不知道每天都会刷到他。
1: 因为你总刷它，而且你总看完，所以它就会一直推给你。
0: 哦、难怪，对、
1: 嗯。
0: 然后他一直会给我推给那个东西。
1: 来来来，有人回答你了。
0: 嗯，
1: 你自己看看吧。
0: 我待会儿看一眼。
1: 这是一个当时是惊天爆炸性，而且就是上了微博的热搜，很爆的一个事情。
0: 啊、
1: 对呀、啊。
0: 我还听过他很多歌哎。
1: 嗯。
0: 哦，我好像知道他的一些相关的。
1: 嗯，
0: 对啊。
1: 而且他跟最近那个走个面也有点关系。
0: 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这个哎，这个有互联网的那个，就是5G 冲浪，从十年前吧，可能从十几二十年前就开始5G 冲浪的人，
0: 真
1: 的吗？知道这个消息？
0: 他，
1: 嗯哼，
0: 他有他是
1: 他们被拍到啊，
0: 他另一个汪峰啊，什么事都有他。
1: 嗯，但是当时都还蛮火的。
0: 糟糕，我一下
1: 汪峰是发书的，这个只要发歌的时候、
0: 嗯、
1: 就被别人盖过光芒，但是他们的事情一出来就是惊天大瓜。
0: Okay, 反正大家好像有相关的去关注一些演唱会的市场、
1: 嗯、
0: 我看一下最近的一些演出跟在南昌有关的哦。
1: 嗯，
0: 陈嘉桦 ，ella
1: 哦，
0: 马思唯。
1: 该就是你喜欢的咯。
0: 嗯，不是特别感兴趣、
1: 哦、我以为你 rapper 那种你都蛮喜欢的呢、
0: 嗯、不是不是哦，我还赵传哦，赵传是武汉站、
1: 嗯哦、
0: 对，
1: 赵传我昨天还刷到了他和那个你喜欢的冰冰还有欧弟他们三个人在飙高音、
0: 嗯、
1: 之前那个天天向上的，
0: 你是说那个小小鸟那首歌
1: 是
0: 吧、
1: 啊、
0: 是
1: 是是，
0: 哎呦，张震岳这个可以去看，
1: 有一点太激动了。
0: 我很喜欢张老师，
1: 张震岳，
0: 我很喜欢詹老师。张震岳10月24号南昌张震岳跟着感觉走、
1: 嗯、
0: 巡回演唱会计划、
1: 哦，
0: 哇，这个一定要去看呢。
1: 你那个现在待会儿就可以放一首詹老师的歌。
0: 詹老师的歌，我看禁止携带旗帜，禁止携带横幅，禁止携带雨伞，禁止携带宠物
1: 啊。雨伞都不可以携带啊！
0: 禁止携带气球，
1: 怕挡到别人是吗？
0: 禁止携带体积较大的箱包、书包、手提包、双肩包，
1: 啊？
0: 干嘛？我又不是赶飞机，为什么不让带这个东西啊？
1: 哎，是每一个演唱会都有一些禁止的东西吗？
0: 我翻开它，第一个就是
1: 禁止携带对象。
0: 嗯，啊，我是可以去的，你就不一定。
1: 我也可以去啊。
0: 对，就是有一些相关的禁止携带的东西啊。
1: 嗯、
0: 哇，张震岳要来南昌开演唱会了。这个是可以去看的，
1: 对，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0: 哦 ，Glory 啊，南昌巡回演唱会还有一场，8月7号到8月9号。
1: 然后嘞？
0: 哎呦，黄丽玲的演唱会也有哎。
1: 哦。
0: 7月到8号啊，7月31号到8月2号。唱两个月，都是我比较喜欢的歌手，而且票好像蛮便宜的，
1: 嗯、
0: 都是380起步，我可以接受这个价格。
1: 然后有朋友就说，嗯、哎，他就说那个 Alin 的那个演唱会啊，他说不是要来南昌吗、
0: 嗯？
1: 我老公很喜欢他，然后我抢到了票，结果我老公说不去，还不在那个退票不扣手续费的时候说让我把票退了，
0: 嗯、
1: 气死了。他说你又不早说。
0: 黄丽玲演唱会值得去看呢。
1: 他浪费了400多的手续费啊！
0: 哦，这样子。
1: 哎，为什么你老公不是很喜欢他，为什么不去啊？
0: 对呀、啊，没空出时间吗？
1: 假粉丝。
0: 如果你老公不愿意去的话，我可以去、啊。
1: 他已经退了。
0: 哦，你已经退票
1: 了。扣
0: 了
1: 400多了。
0: 哎呀！
1: 哎，现在实名制怎么转让啊？
0: 哦，转让
1: 不
0: 了。对，实名制也是转让不了的。
1: 哎，很生气，你老公怎么回事啊？
0: 老吐槽老公干嘛？
1: 就是你很喜欢，比如说千玺的对象，
0: 嗯，
1: 十年后吧，千玺的对象
0: 20年后吧，差不多。
1: 然后他有一个很喜欢的，就是嗯，哎，你刚刚想说最喜欢的是谁来着？
0: 上一秒刚说完，谢敏。
1: 鹿晗，鹿晗，鹿 涵，
0: 以后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他是谁。
1: 对对对对，他很喜欢那个鹿晗的演唱会，然后他对象给他买了鹿晗的演唱会，然后他在那做跳说
0: 我不去了，
1: 我不去，
0: 有鹿晗什么好看的，
1: 不想去，好累，还不如在家里嘞。

0: 男的就这样作翘过哎。对，
1: 你跟他老公坐一桌啊？
0: 我以前真的这样做过。
1: 为什么呢？
0: 就是买过某一位歌手来南昌的演唱会的票，
1: 然后
0: 说走，一起去，一起去。我下去就说啊，他呀，我不是特别感兴趣，他的歌我听的也不多。
1: 哎，他骂的更过分。这个不能播，
0: 妈的也是我可能。
1: 为啥会这样？
0: 我跟你讲，
1: 奇怪啊。
0: 有的时候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东西，你明明其实还蛮喜欢这位歌手的。
1: 哎，有人说不行就换个对象吧。全
0: 部到那个点儿，我跟你
1: 全部都在煽风点火。
0: 到那个点儿的时候，你说哎呀，他我算了吧，算了吧，别浪费这个钱了，去干啥？就是有这样想法。
1: 好可恶啊！
0: 其实心里会想，
1: 这种人
0: 你要去看一下，要去看一下。
1: 哎，有人给你买好了，你还在这里？
0: 所以我现在还是懂得珍惜的，各位朋友们。
1: 怎么没有人给你买啊？但
0: 是现在
1: 是没
0: 有人给我买了。当时好像就看着就是那位歌手的演唱会，
1: 我都好生气。
0: 嗯，
1: 网友的乳腺也是乳腺，不要让我那么生气。
0: 就是有人给你买好了演唱会的票，你就心甘情愿的去，
1: 那就去看呐、
0: 啊。对呀、啊，
1: 我掀桌子了，
0: 掀桌子了开始哈。总之有一些演唱会的计划，大家可以来稍微的留意一下。
1: 嗯，
0: 反正好像下半年的这些演唱会计划，我觉得我势在必得，一定要去看一场。
1: 嗯，不要在我们上班的时候去看就行。
0: 他如果是周五的话怎么办啊？
1: 周五那跟我也没有关系啊。
0: 嗯，
1: 啊，有点关系啊。
0: 周五肯定有关系的，
1: 都是差不多六七点钟开始、
0: 哦、
1: 是吗？
0: 周六，张震岳是周六，没有关系。
1: 一般就是想让自己的票卖得好一些的，都会选在周末。
0: 然后呢，邓紫棋是唱三天的，七号、八号、九号。
1: 唱山
0: 歌嘞，然后黄丽玲是七月三十一号到八月二号，哦，也是唱三天。哎，这个都挑的日期
1: 来都来了，还不就多唱几场了？
0: 哎，到时候大家这个抢票蹲票的话，在我们平台给我留意一下哈，我们一起抢票哈。
1: 哎，上次有说哦哦，你一说抢票我就想起来了，就是他们说有抢票很厉害的人，应该派谁去呢？派蜜雪冰城的店长，蜜雪冰城所有的物资都是。就是在同一时间放货，就是在总的一个他们的 APP 还是一个什么渠道、
0: 嗯、
1: 放了之后，所有的店长，全国所有的店长都第
0: 一
1: 时间去抢那个物资、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有的店没有抢到柠檬，所以他们那一个月就不会有柠檬水
0: 卖。哦，这样子。
1: 然后有的店就是没有抢到什么包装啊什么的，有一个店长他只抢到了那个荔枝塑封，他没有抢到任何东西、
0: 嗯、
1: 他只抢到荔枝塑封。
0: 他们的物流
1: 这么稀缺，结果他没有卖就是荔枝的饮品，但是所有的杯子都用荔枝来塑封、
0: 嗯、
1: 就是它会有那个不同的那个图案嘛。
0: 他们的所有的物资都需要抢、哦、
1: 都抢、
0: 哦、
1: 还有如果你在那个门店里只看到了一种味道的蜜雪冰城的雪糕，其实蜜雪冰城出了好多味道，如果他们店只有一个的话，就证明他们没有抢到物资，
0: 就没有抢到其他味道的。
1: 对，
0: 难怪我们家楼下那个蜜雪冰城有段时间他是真的没有柠檬水卖的。
1: 哦，
0: 这个朋友他说反正我就是不管他了，邓紫棋的南昌演唱会我也抢到了票、
1: 嗯、
0: 和我的小姐妹一起去看，让她一边
1: 是同一个人吗？
0: 对啊，是同一个人、啊、
1: 这么厉害。你有没有什么抢票的诀窍来分享给，
0: 我就不说了哈。
1: 对，你有没有什么抢票的诀窍分享给大家？
0: 我觉得我需要抢一下这个票，因为我到现在为止抢演唱会的票其实中票的概率很低。
1: 嗯，
0: 目前来讲只抢到过一次票。
1: 哦，如果他到时候跟你说没关系啊，你抢那场的就比较好抢啊。
0: 买不起呀、啊。
1: 那这个经验分享给你，你也没有用哎。
0: 我准备抢三百八的票，各位朋友们稍微让一让啊。
1: 三百八
0: 就是最
1: 后很难抢，
0: 对，就是
1: 我是这样觉得。
0: 最后面最后面那些票、
1: 嗯，
0: 因为价格便宜一点点嘛。
1: 对。
0: 然后呢，可能很多人也觉得消费得起，可能就会看一看。
1: 嗯，就比如说我抢到了三百八，然后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个明星，但是既然抢到了三百八的话，那我就去看一看、
0: 嗯，
1: 就是这种心理。
0: 还有朋友他说，谁能请我去看一场？
1: 谁能请你？因为你对象啊？
0: 他可能没有了。
1: 哎，我记得有一个时候，不记得是哪一场了，就是孙燕姿她在一个拼盘里，好像是在长沙还是在哪里、
0: 嗯？
1: 那个拼盘里有好多知名的歌手，所以我朋友就去看了那个音乐节
0: 拼盘演唱会。
1: 对，拼盘演唱会竟然看到了这么多歌手、
0: 嗯、
1: 然后他们就觉得那一次很
0: 值回票价。
1: 对，
0: 他也说他也想去看任贤齐跟孙燕姿的演唱会、
1: 嗯、
0: 就太想去了，可是都是抢不到票。任贤齐也有这么火哈、哦、
1: 他谢的方式好像不太对啊，他要谢别人八辈祖宗。你
0: 这个有点哈，
1: 不需要你谢呀。
0: 反正现在好像抢票也还可以了，大家只要蹲好那个时间点，有的还有那个回流票，
1: 嗯，
0: 就什么缺货登记啊，到时候说不定自己还可以补票成功嘛。
1: 哦，
0: 当时就是补了薛之谦那个缺货登记的票就补到了，但是我把那张票给就是没有买，
1: 嗯，
0: 因为当时补的是那场票太贵了，1000多块钱。
1: 哦，
0: 然后呢，我想了一下，我的荷包没有那么充裕，我就没有买薛之谦那个门票。
1: 380也抢不到。
0: 380应该可以抢一抢吧，1000多块钱的就算了吧。
1: 但是呢，话说回来，既然说到了这个份上的话，我就告诉大家，有一个票很好抢。你猜我要说的什么？我们豫章雅集的
0: 我们都不用抢
1: 票，
0: 我们都不用抢，各位朋友们啊，你直接可以去买。但是我们那个票的话，它是有一定的数量的，就是你买完之后，你可能这个到时间啦，怎么考虑啊？你还是要这个时间之前把这个消化完。
1: 是的，
0: 我昨天还在想，我这两张票到底。就是怎么能够
1: 你还没有想要说跟谁去看啊？
0: 后面我准备把我这张票送给我朋友他们。对，
1: 你自己不去，你怎么下次能够在节目里说豫章雅集怎么样呢？你好不敬业，甲方听到了没有啊？
0: 我不敬业啊，我已经很敬业了。我一个人去的话，我就浪费一张票。然后呢，我就打算让我朋友跟他女朋友一块去，因为他们俩关注豫章雅集很久。
1: 可是这样的话，你在节目里你就。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啊，
0: 他们打视频了，我跟你讲了，你要不跟他们组团一块去了。哦，你不是还有一张票，你把那张票给我呗。
1: 我啊可是我已经约好我的好龟龟了。
0: 哦，你已经约好了是吧？
1: 你不早说，
0: 真是的。没事了，各位朋友们啊，当时你去了相当于我去了。
1: 有朋友就说哈，豫章雅集398、298的没了。对呀，
0: 那个价格已经没有了，
1: 超级划算的价格，他人家肯定不可能就是几个月哦。
0: 对，我们现在这个价格它有一定的波动，各位朋友们，但是也是算是全网全平台当中价格最划算的地方，也是只有在我们969平台有到这个价格。现在的单人票价格是218，然后一大一小的价格是398，你可以去全网的各大平台来搜索一下，这个单人票我们这是最划算的，而且呢，只有我们这有这个一大一小的票价。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们今年的暑假你想去豫章雅集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现在这一波的这个福利哈！只有之前那个在放优惠票的时候，大家有抢到那个168的朋友们，确实是赚到了。
1: 对，
0: 因为当时这个我们也没有预料到它会涨这么多。
1: 你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豫章雅集涨价了，
0: 涨了很久了。
1: 涨了有一周两个礼拜吧，一两个礼拜。
0: 对，
1: 因为他们有一个全新的升级，之前呢就是NPC 它是会有一天就轮休的，但是后面发现好多人都很喜欢去逛，他们就把所有的 NPC 全出动了，然后又探索了一些新的玩法。
0: 所以说这个
1: 就是你现在去比你之前看到的东西、玩的东西、体验的东西要多了。
0: 对，其实这个涨价也是划算的，就是你价格稍微上涨了一点，但是你可以玩的地方也会稍微多一点点嘛。
1: 对，
0: 如果大家想来购票的话，你现在还是可以来回复数字6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门票哈。这个同样也是这个销售量只有那么多，卖完之后就没有了。
1: 而且你要知道，那个一大一小的那个398的，首先是只有969才有，还有就是它也是到8月31号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因为它这个是针对暑期的。
0: 好快哦！我们记得刚上的时候是刚暑假开
1: 始的时候。如果以后它要再保持的话，再要有的话。那就骂甲方喽，跟我们没有
0: 跟我们没有
1: 关系。以上言论
0: 摘得好快呀，
1: 本人。
0: 如果大家想去的话，你现在可以来抢票，回复数字6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购票链接，直接点击链接来购票了解就可以了。提醒各位哈，我们这张票是到8月31号之前，你都可以来进行使用。豫章雅集可以玩的地方，我们真的不用太多的介绍。
1: 对，
0: 你去到豫章雅集这个古风妆造啊，还有这个特别好吃的自助餐，还有整天候的畅玩，都可以去体验一下。
1: 是，
0: 回复数字6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购票链接，赶紧来把这个优惠价的票给买到就可以了哈。反正如果大家有时间，这是一个带娃的特别好的去处。当然，如果说情侣之间你买两张票的话去，其实也还是蛮划算的
1: 哦。
0: 这也是一个大家可以去跟朋友啊、跟闺蜜啊，然后呢跟自己另外一半可以去稍微好玩的一点的地方。我昨天也在问我那个朋友，我说你是怎么了解到豫章雅集的？
1: 他怎么了解到？
0: 他说就是因为他那个古风妆造很火哎。
1: 哦，
0: 好多人在那个网上都有搜到，
1: 都拍了是吧？
0: 都有搜到那个古风的妆造，还有就是因为他那个 NPC 的互动嘛。我就没有跟他吹另外那个牛了，跟关于 NPC 的故事我就不说了啊。
1: 你现在可以说呀。
0: 不想说啦。
1: 为什么呢？
0: 我不是说过一次啊。
1: 但是是不是有同事是不是有朋友没有听过？
0: 那我就不说了啊。
1: 是不是有同事没有听过？
0: 之前有
1: 听的，要再听一次吗？
0: 之前有听的朋友呢，
1: 要再听一次吗？
0: 我们之前再听吧啊。
1: 想要听的扣六啊，豫章雅
0: 集
1: 的关键词。
0: 就大家可以去跟 NPC 稍微互动一下，这种感觉还是不错的嘛。
1: 对，
0: 数字6啊，赶紧来购买我们豫章雅集的门票就可以解锁了。
1: 是的。
0: 好了，就要开始今天的话题了。聊了这么久还没有开始话题。
1: 好，今天话题是
0: 游戏。
1: 游戏，我先走了，再见
0: 了。
1: 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说耶。
0: 我们今天来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哪些曾经你特别上头的一些游戏？小游戏也算是啊，小程序也算是啊。就是 到了暑假，很多朋友们都你会发现管不住家里的孩子，然后很多小朋友们他们可能真的上网冲浪的速度比我们都会快一点点、嗯、很多朋友们可能家里有孩子的话，他可能暑假不知道去哪里玩，他可能真的就是泡在家里面玩各种各样的游戏。
1: 然后你要跟大家问的是什么？
0: 就是大家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吧，就是曾经有一款游戏会让你特别上头，
1: 有没有哦？不对，有没有
0: 那么一首歌，
1: 一款游戏，
0: 有没有那么一款游戏，
1: 然后来
0: 我记得周华健都有代言过某一款游戏。
1: 真的假的？
0: 对啊，
1: 周华健能代言什么？天龙八部，
0: 就是这种题材吧、
1: 因为不是他唱的歌吗？
0: 嗯，还有什么张家辉老师也代言过，
1: 给我一杯忘情水，
0: 那是刘德华了，
1: 他不是唱了这首歌吗？
0: 哦，
1: 给我
0: 一杯
1: 忘情
0: 水，只有一句歌词吗？
1: 给我一杯一杯一杯
0: 忘
1: 情
0: 水，
1: 给我一杯忘情水。
0: 他就是他的名场面、
1: 啊、他就这样唱啊。
0: 对啊，
1: 然后有朋友就是歪个楼啊，他说我朋友公司呢是承包演唱会的公司，有一次呢也是一个明星他在上海有一个演唱会，然后他就把我弄到了那场去兼职。
0: 哦，
1: 他一抬头就看到了真人，真的是面对面，只有五米不到的距离。天哪，我觉得这次好划算。
0: 嗯，
1: 他们不是说嘛，有临时外包的那个那个叫什么保安
0: 团队，
1: 保安、
0: 嗯、
1: 他们就是去当保安的。
0: 你能不能把这个词说的稍微好一点呢？
1: 嗯，
0: 安保部，安保部
1: 安保部听起来不是临时、哎、
0: 公司，
1: 他就是临时有一些人要去站岗、
0: 嗯、
1: 站岗可以吧？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嗯、就保护人家的安全
0: 在内场。
1: 对，然后他又可以拿到钱，虽然钱不多、
0: 嗯、
1: 但是可以的确是可以看到明星、
0: 就是、
1: 起码可以听到吧，如果是背对着的话
0: 就是可以在里面稍微看一下嘛。
1: 还有朋友说我觉得抢演唱会的票呢也是要看的，有一些人手速不快但是就能够抢到、嗯，就是命中有票
0: 你就是
1: 有票。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0: 命
1: 中
0: 有
1: 票，
0: 对，其他人可能抢票可能抢的比较难呢。
1: 竟然不是钞票的票
0: 是
1: 演唱会
0: 的
1: 票，
0: 演唱会的票啊，真是的。
1: 然后

0: 一个朋友是他们打游戏认识的，然后他还跟我讲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呀，然后呢他在哪里啊，他说有时间会来南昌一块去吃饭这样子、哦、很好啊，我觉得就打游戏会认识蛮多人嘛。
1: 是，嗯，但是一般打游戏你都可是有天南地北的，然后不真的呀，因为网上好多这种啊、嗯、是本来他是一个女生，但是他的角色是一个糙汉子，
0: 对，
1: 结果后面呢说话是一个女生，就啊那我带你玩什么的，
0: 结果发现就是不一样嘛，对对。
1: 然后我朋友就说最经典的游戏应该是 CS 和冰封王座。冰封王座是什么？
0: 就魔兽世界那一个呀。
1: 大家能不能说大名啊？
0: 对啊， CS 你知道吗？
1: 知道。
0: 对，这是一个全球影响力比较大的射击类游戏。
1: 嗯，不是好多那个线下人还有在那玩吗？
0: 有职业比赛啊。嗯，对啊，有一些赛事啊。
1: 然后有朋友说，他说那个1v1星战前夜是兄弟就来砍我。
0: 嗯，我们聊到游戏这个话题，我突然想到我们应该找两个比较专业的老师来。
1: 谁？
0: 我目前我觉得生活当中有两个我觉得他们在游戏圈当中算是比较痴迷的，嗯，而且这两个我们都认识。
1: 谁？
0: 一个是塞纳，一个是乔克。
1: 有好多人说你说的那个传染病是魔兽世界哦，还有人说我的世界。
0: 嗯，
1: 我不相信，我现在简直就想，你不早跟我说，你要早跟我说的话，我就跟我那个之前在
0: 游戏工作室
1: Timmy 那个朋友联系了、嗯、然后现在还有一个，哎，
0: 你自己说话你要保持新鲜感。
1: 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你这我身边很多游戏圈的人问我我还有一个进了那个米哈游的呢。
0: 哎，他们有认识职业选手吗？
1: 你这个问题应该没有、哦、
0: 我身边有一个打游戏特别厉害的朋友，然后他真的是打到了职业选手，但是这个游戏有点小众。
1: 叫啥？
0: 第五人格。
1: 哦，我知道这个。这怎么小众啊？我经常在那个什么，哎，
0: 对啊，
1: 我经常在那个小红书上刷到。
0: 然后我那个朋友他是玩那个手游，玩第五人格去打到了职业、嗯、打职业比赛，我觉得还蛮厉害的。
1: 还有朋友就说红色警戒单机版玩过通宵。红色警戒又是什么、
0: 嗯、就是红警嘛。红警就有点像
1: 你这说的，
0: 你今天
1: 千玺是谁？
0: 红色警戒就
1: 是千玺嘛。易烊千玺是谁？就是千玺。
0: 红警有点像当时我小时候不知道玩什么游戏的时候，我爸爸经常会玩的一款游戏，叫做罗马帝国。
1: 好像听过。
0: 对，就是给你一块土地，然后你开始规划、
1: 哦、
0: 规划，然后呢建成自己的一个小的区域，然后呢有其他地方过来攻打你，然后呢你要占领其他的土地这样子的。
1: 然后还有朋友说欢乐斗地主，
0: 哒哒啦哒，这种类型的
1: 农民
0: 棋牌类游戏啊。
1: 然后我朋友就说哈卡就是阻隔副本伪王，伪王又怎么了？要命啦，
0: 你可能就是那个游戏里面那个副本，对不对？
1: 然后说冰封王座是魔兽争霸的一个版本。
0: 大孝子阿尔萨斯黑化，
1: 这你懂吗？
0: 我不懂。
1: 你完蛋了，
0: 这个不在我的涉猎范围。
1: 你这都不懂。
0: 对，
1: 还有人问我玩过仙剑奇侠传吗？我玩过，但是我不喜欢玩那个，就是要听他们说好多话的。
0: 嗯，
1: 每次玩的时候我都跳过，但是人家就是要看
0: 剧
1: 情，剧
0: 本嘛。嗯，对啊，看那个剧情嘛。
1: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纸片人的那种，所以如果是两个纸片人谈恋爱的话，我会get 不到。
0: 对，
1: 嗯，但是他如果拍成电视剧的话，我又可以 get 得到。
0: 有朋友他说，能不能请你之前那个朋友郑东来聊一集？因为只有他之前跟 VC 啊、跟 VG Time 他们也动不动也拍过那种电台非常有的经验。
1: 嗯，
0: 这个是我们主任的人脉啊。
1: 郑东我不知道请得到，老王我是能够请到。
0: 就是之前还是在游戏圈有一些相关的活动。
1: 对、
0: 嗯，
1: 然后他说小时候，还有朋友说小时候经常玩的是黑暗、
0: 暗黑
1: 破
0: 坏
1: 神。
0: 对，
1: 我那个朋友他经常玩的，就是最喜欢玩的是 FIFA。
0: 嗯，世界杯嘛、嗯。
1: 他一天到晚都玩这个。
0: 踢球抽卡嘛。
1: 嗯，还有朋友就说 ，War 三，还给我整上了英文。
0: 星战吗？好像是。
1: 他就是那个什么冰封。
0: 对，
1: 然后我朋友就说冰封王座是魔兽争霸 3.0 战略对战。还有朋友说不怎么爱玩，哎，玩游戏、
0: 嗯、
1: 他说之前呢这个宿舍的室友玩游戏，我以前看电剧看电影或者是看剧
0: 啊、
1: 或者是那个娱乐节目为主。记忆中学生时期只玩了两款游戏，盛大网络，哇，盛大这个名字听到都觉得是很早的事情了、嗯、他说疯狂赛车类似于跑跑卡丁车和 QQ
0: 飞
1: 车，还有网易充点卡的
0: 梦
1: 幻
0: 西游。
1: 哇，点卡这个词都已经很久远了。
0: 你知道当时我们就是读书的时候啊、嗯、当时有玩某一款游戏， 就是每周五就是攒钱攒10块钱去买一

0: 张点卡，然后呢拿那个十块钱点卡去充那一个月的那个游戏里的会员。
1: 嗯，
0: 就当时就是真的每个月为了这款游戏就每个礼拜为了这款游戏就一定要攒十块钱。大家这款游戏有玩过吗？
1: 哪一款？
0: 赛尔号。
1: 我不知道哎。
0: 你有听过吗？淘米公司旗下的一些游戏你知道吗？
1: 淘米
0: 你没有听过？你不知道赛尔号？张杰还给咱们唱过主题曲，他还出过大电影。哎，
1: 不知道还有大电影啊。
0: 赛尔哒哒哒哒哒，你不知道？
1: 够陌生了你这样。
0: 哇，当时我们，我跟你讲，哪怕是我跟朋友聊天，就是他玩我也玩，就是光跟他聊天我脑子里就能想象那个画面，就是我的烈焰猩猩十五级，我一个技能烈焰冲击我就可以把你的什么小精灵给秒杀掉。
1: 啊，
0: 对，
1: 你为什么要秒杀人家小精灵听起来很可怜。
0: 他那个游戏有点像是神奇宝贝，
1: 哦，
0: 宠物小精灵的那个，哦，什么御三家呀，什么水属性草属性火属性的一些精灵。
1: 哦，我懂了。
0: 对，然后还有一款游戏他们也是淘米公司的，你知道吗？
1: 不知道，我连淘米都不知道。摩尔庄园啊，这个我知道。
0: 对，这个也是。摩
1: 尔庄园经常，因为它经常出现在广告里。
0: 嗯，然后呢？
1: 他说这个是管家。
0: 他那个东西我到现在都记得叫什么名字？
1: 什么东西？
0: 叫做拉姆。
1: 管家呀。
0: 就是他那个小宠物啊，
1: 哦，
0: 叫拉姆。然后呢，那个赛尔号里面那个游戏叫超级 NONO， 我记得。
1: NONO 就是只是单一的名字。
0: 对 ，NONO 对。
1: 还有一个是好像稍稍有一点暴力的，嗯，因为我看有一次看到我们一个男同事在玩，就是国外的那个建模呀，都是国外，然后开的车去狂打人的，
0: 骑个摩托是吧？
1: 对对对，
0: 这边踹一脚，那边踹一脚是吧？
1: 类似这种嘛，
0: 我也玩过啊，那个就是冒力摩托，对，这个游戏叫做
1: 这个，哦，不是，他是
0: 这个很有童年的，大哥，
1: 这我没看过，好 Q 啊！
0: 我现在还记得我的账号，我看能不能登上去。
1: 你不要乱来，这个是我们
0: 我
1: 这是我们的那个公共的那个。
0: 就我还记得我当时那个注册这个游戏的账号，好像还记得。
1: 嗯，然后有朋友说，讲真，小时候用按键手机玩的贪吃蛇真的很好玩，很有手感。
0: 嗯，
1: 现在都是触屏手机，根本玩不了了。
0: 像当时很多人还是二 G 网络、三 G 网络的时候，
1: 嗯，
0: 比如说你这个种菜呀，
1: 啊，嗯，
0: 农场啊 ，QQ 农场啊，很多人为了上头都会蹲到那个点定闹钟，然后去收菜。
1: 有朋友说是 GTA 5吧？是，
0: 嗯，
1: 是你这样一说我就记得。然后有朋友就说，记得读大学的时候最爱玩的就是
0: 劲
1: 舞团，然后敲坏了好多键盘。
0: 嗯，
1: 你的手劲蛮大的哦。然后他说还有那个泡泡糖也是比较风靡。对对对，我也玩过泡泡糖。
0: 就这种游戏还是蛮好玩的，
1: 稍微有点弱智的那种。因为它很
0: 捡东西，
1: 对，而且它很做出来的很 Q，不是还有 Q 版三国吗？
0: 对啊，
1: 嗯，
0: 你就喜欢玩这种可能画面比较 Q 的游戏，
1: 哎，对对 对, 对，那种大制作我不行。
0: 那你电脑还带得动那个游戏吗
1: ？Q 版的有什么带不动
0: 了？那个你说，我说那个什么类似于宠物柯基的那一款，
1: 那个不行，那个它好像是在某一个平台上才可以玩的
0: ，Steam 上啊，
1: 嗯，
0: 对，
1: 好像是。然后我朋友就说，嗯，帝国时代、红色警戒、魔兽争霸是远古三大 RTS，
0: 嗯，
1: 还有暴雪的游戏，包括星际争霸呀，
0: 哦，
1: 暗黑破坏神啊，守望先锋啊，嗯，风暴英雄、炉石传说等等。
0: 当时我玩炉石，我觉得还真的蛮上头。
1: 炉石是不是已经没了？
0: 有啊，现在还有啊。
1: 是停了一段时间，是不是？
0: 暴雪平台停了一段时间，
1: 哦，
0: 然后呢，后面又回来了嘛。
1: 然后我朋友就说，玩过冒险岛吗？
0: 玩过呀。
1: 冒险岛又是
0: 冒险岛，当时有一个主播，我就特别喜欢看他玩那个冒险岛。
1: 嗯，
0: 他有的时候他自己玩那个冒险岛的时候，我就经常会看他玩。
1: 嗯，
0: 叫做 PDD。
1: 哦，我知道 PDD。
0: 我现在车载的那个
1: 拼多多嘛，开玩笑，开玩笑，我知道，我知道是谁。
0: 那是好早之前的游戏。
1: 嗯，
0: 对啊。然后当时还有一些游戏也特别火嘛。
1: 我现在好多游戏它其实是现在会找一些主播去做直播，让它变得更火。
0: 嗯，对，是的，就是把这个游戏的热度给烘抬起来。
1: 我上次有跟你说那个陶黑黑嘛。
0: 嗯，
1: 那陶黑黑最近就是他的就是做直播是怎么哈，玩游戏，然后他带着他朋友一起玩，结果就有人竟然有素人伪粉。
0: 嗯，
1: 这个词很小众，就是他喜欢他陶黑黑的朋友，而且是只喜欢他朋友。他就觉得说他朋友陶黑黑的朋友跟陶黑黑一起做直播吃亏了。
0: 对，
1: 他觉得陶黑黑是一个名人，然后你利用你的朋友不给你的朋友分钱，结果陶黑黑就非常生气。
0: 嗯，
1: 他就一下子就披露出了作为这种比较顶尖的网红一场直播能给朋友分多少钱。
0: 嗯，
1: 跟大家说哦，好像是一个月就工作8个小时，就跟他一起打直播赚多少你猜一下。
0: 两

0: 两个 W 左右，
1: 4.5个，
0: 这么多啊？就只要播八个小时就可以了？
1: 这八个小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是这个月里面接了商单你才需要做的。
0: 哦、对啊，很多游戏主播他都有一些商单在。
1: 你不公布还好，公布了大家就更生气了。
0: 为什么这么高啊？真是的。
1: 然后有朋友就说最经典的是传奇，还有朋友说以前会去玩看那个兵器的属性，研究的很细，现在没心思看了。哦，我知道有好多人会去很仔细的看攻略，
0: 橙装啊、红装啊、蓝装啊、紫装啊这些东西啊。
1: 因为你不看的话，你就很难过那一关啊。
0: 对啊，打 boss 打 PVE 的时候，很多人就会看这个关卡怎么刷呀。
1: 有朋友说。我的天哪，你爸爸玩的是帝国时代啊。
0: 罗马帝国，对，
1: 他说他是同时代的。
0: 然后爸小时候就玩这个游戏啊。
1: 还有朋友就说，还是你，还说你爸小时候，
0: 我小时候就看我爸玩这个游戏啊，
1: 更心酸了。有朋友说楼上说那个红色警戒的，想问一下是同龄人吗？是95后吗？尤其是红色警戒二有理的复仇，从初中开始玩到现在都当孩子他爸了、电脑里一直舍不得删，就是这个游戏。
0: 对，是有一些游戏比较经典嘛。
1: 这么经典啊这个游戏。
0: 对啊，经典游戏大家都会觉得找时间或者空的时候就会打开再看一下。
1: 有朋友说这个喜欢玩祖玛和扫雷，祖玛和扫雷是同一个类型的吗？
0: 是啊，祖玛你没有玩过吗？当时上危机课好多人都会玩这个游戏。
1: 那不就叫扫雷吗？祖玛是什么？
0: 就是
1: 你现在接手的那个有吗？
0: 一个青蛙，它吐红珠子、白珠子、绿珠子过来这个盘，然后它会动，红珠子你弹过去它就会消灭掉，黄珠子你弹过去就会消灭掉。哎呀，我给你搜个图片。
1: 你给我搜一下
0: 扫雷，很多电脑都会带那个
1: 扫雷。有，
0: 对，
1: 我还玩那个纸牌呢。
0: 啊，蜘蛛纸牌
1: 啊，对对对，是
0: 勾圈凯圈同花顺就消掉了。祖玛你没有玩过？
1: 我不知道哎，还玩过什么？就是那种小游戏，都不知名的。
0: 当时很火啊，有一些
1: 有
0: 一些比如说小程序的游戏啊，当时不是羊了个羊很火吗？
1: 哎，是是是，有朋友说我以前很喜欢玩超级玛丽，后来呢还看过1989年任天堂出品的动画呢。哎，他发来了那个超级玛丽，他的这个碟吗？
0: 那你知道奥德赛吗？
1: 知道。
0: 对，超级玛丽那个奥德赛。
1: 知道。
0: 我是唯一一个玩通关的单机游戏，就是、这个。
1: 他问你们看过超级玛丽的动画片，还是玩过游戏的超级玛丽呢？我玩过游戏，我过不去，然后我就放弃了。那个是还是类似于那种小霸王学习游戏机。
0: 就这个游戏啊，你没玩过？
1: 我没玩过，但是我知道。
0: 一只青蛙在中间吐球，吐到这个蓝色的消灭掉。吐这个绿色的就消灭掉，吐这个黄色的就消灭掉。
1: 俄罗斯方块算游戏吗？算吧，
0: 当然算是啊。
1: 算算算，
0: 对啊，有些经典的游戏嘛。
1: 哎，我也只这，我真的只能玩一些这样的。
0: 可是我觉得每个人
1: 特别复杂的，
0: 对每个人可能涉猎的游戏类型还真的有点不一样。
1: 有朋友说到目前为止对我影响最大的游戏就是塞尔达。说有人玩过黄金岛吗？我爸贼爱玩，小的时候是看他打四团，里面的人说的都是南昌话，记忆犹新。黄金岛是什么？
0: 这个我也没有玩过，是不是有点像那个什么攻打沙巴克，然后可以组队玩？
1: 都说南昌话吗？还可以连到本地的？
0: 啊、就是本地，然后大家一块组个什么工会啊，然后呢组个团什么类型的呀，然后攻打这个副本呢、啊？
1: 有朋友说小时候危机课都玩那个金山打字里的警察抓小偷和青蛙过河，
0: 这不是你很擅长的吗？对啊，
1: 非常擅长。
0: 对，
1: 我可以在4秒内打完20，就是键盘上所有的字母。
0: 就是那个小偷还在骑自行车的阶段就开始骑摩托车，
1: 对，我每次都可以追上他。
0: 对啊，这个你擅长的游戏在这里啊。
1: 我擅长的是
0: 打字。
1: 对。
0: 打字快。
1: 这个脑力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0: 跟键盘捆绑的力度比较快一点，
1: 包括那个炫舞也是、
0: 啊、就这种摸上键盘的游戏我们主人上手就比较快一点点啊。
1: 然后有朋友说暴雪出品必属精品。
0: 对，
1: 有朋友说以前高中的时候上电脑课，学校当时还是厚厚的台式机，经常点开4399小游戏玩。现在还有这个网页吗？
0: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这几个游戏网页，什么4399啊、7K7K 啊。
1: 哦，他说那个
0: 2345啊，
1: 黄金岛是棋牌类的。然后还有朋友就说以前还玩过那个小霸王上的大力水手的游戏，还看过大力水手动画片，那我也是看过的。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乱拳打死老师的事情。
0: 就是你随便做招做出来了。
1: 对，玩街霸。我就是我朋友还在蓄力的时候，我开了几个大招把他踢死了。
0: 你玩的是哪一种摇杆的还是键盘哦？
1: 好像带摇杆还是在键盘，是也是一个电脑，然后这边，然后我就按
0: 摇杆是四个键对吧？1234
1: 啊，类似这种。
0: 对、啊，
1: 然后我不知道我在玩什么，我就
0: 搓了个大招出来，
1: 我都不知道，然后再复刻就复刻不出来了。
0: 当时我第一次跟乔克玩那个拳皇97的时候，就是、 哇，他一条命摁着我三条命打，
1: 很厉害呀。
0: 对啊，就是他搓招就是边敲二郎腿、我是这样看屏幕的，我跟你讲，他一条命贯穿我三条命，
1: 天哪！
0: 而且我跟他打的什么抢三完全打不过他。
1: 你真的蛮弱的。
0: 对啊，那种游戏是我当时
1: 乔克，我觉得感觉好像是被人按着打的那种，没有想到是完全摩擦你的那种。
0: 打拳皇乔克好
1: 厉
0: 害，很厉
1: 害。
0: 对啊，我当时我记得当时玩拳皇的时候，就有街机厅的时候，很多小朋友们他都会拿一个本子在上面记，
1: 记啥呀、记招是怎么
0: 出来的？记招是啊，比如说半圈三剑，半圈三剑集气，然后呢轻腿重摇右杆儿。轻腿重摇重拳，对，然后呢就是什么招什么招什么招，还可以搓隐藏技能，隐藏 boss 出来。对啊，
1: 还有隐藏技能啊。
0: 对啊，就这些、很好玩哦。
1: 然后有朋友说没人玩大话西游和泡泡糖吗？泡泡糖刚刚有说呀，我们玩过，但是大话西游暂时没有人说，肯定玩过的。
0: 有朋友在问，他说女主播会不会觉得30岁40岁还特别喜欢打游戏的男生是比较幼稚的？不会吧。
1: 那万一你是就是生活当中的确没有事情做，那能怎么办呢？
0: 蛮多人
1: 就打游戏放松一下呀，
0: 平常都会有打游戏来放松的时间段。
1: 做什么事情你觉得是30-40岁还比较幼稚的？明天可以问一下。
0: 看鹿晗演唱会。好，我们接下来进广告了，各位朋友们。
1: 哦，对对对，
0: 18:05，我们接下来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来问问大家，曾经有没有哪些你曾经比较上头的游戏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先进广告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会议、
2: 直播、
3: 上课、
2: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高危儿如早产儿、低体重儿，7月份更需要细心的照顾，注意体温调节，避免中暑或者受凉，按时的接种疫苗，预防呼吸道和肠道感染。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保健科主任医师何世杰提醒各位，定期进行生长发育的评估，发现问题早干预，抓住黄金干预期。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关于游戏的一个话题，就大家有没有曾经哪些让你会觉得比较上头的一些游戏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
1: 有朋友说，我跟我朋友聊游戏的时候，我女朋友就会说我们好幼稚，我醉了。其实我觉得
0: 你女朋友一块玩游戏啊，
1: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当时是觉得你只要不沉迷这件事情，特别是那个哈，特别是如果你抽烟喝酒，哎，怎么说到某个人点上了？
0: 不是我啊，
1: 我觉得或者是喜欢去酒吧，
0: 那也不
1: 你还不如在家里玩游戏。
0: 对啊，
1: 我是这样觉得的，就是如果你一天到晚喜欢去外面跑，然后待在那个就是对身体不太好的场所，你真的
0: 还不如打游戏吧？
1: 对呀、
0: 对，
1: 因为酒吧它那个声音好响，我觉得心脏有点不好的人不能多待。
0: 游戏也是很多人，比如说身边维持关系或者是维持这个社交关系的一个、
1: 哦、是
0: 这样的一个芥蒂在嘛，对不对？
1: 你像我那个群里面的朋友，他们不就是一天到晚都在群里聊游戏吗？
0: 过两天隔三差五说约的一块打个游戏啊，
1: 对，
0: 然后玩个什么游戏什么类型的呀？
1: 而且有的时候他们会到线下来，比如说玩那个桌游啊什么的也会玩。
0: 对，
1: 就是每个人的爱好他是不太一样的。
0: 是，所以每个人他可能感兴趣类型的游戏也会有一点不一样吧，对不对？
1: 然后有朋友就说，

0: 刷雷的、
1: 哎、好多人说那个黄金岛是棋牌类的游戏、
0: 嗯、
1: 还有朋友就说暴雪是个电影公司，
0: 它也是电影公司啊，
1: 这个就要问你了，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啊、你的意思是不是说那个它的
0: 对
1: 对
0: 不对，有朋友他说我上头的游戏就是当时很火的 QQ 飞车 QQ 炫舞之类的，当时周末不睡觉都要玩游戏，
1: 周末不睡觉，
0: 嗯，
1: 那你第二天那个上班做游戏是？
0: 当时还特别喜欢玩这种游戏的时候，就真的特别干这个游戏。
1: 我最近看到千玺，我说歪个龙啊，说个题外话，
0: 嗯、
1: 最近千玺真的很爱 cos 那个叫什么
0: cos？ 我怎么什么叫 cos 啊？
1: 那个郑则仕。
0: 为什么把我联系到
1: 郑则
0: 仕
1: 那个角色叫什么来着？肥猫、
0: 啊，
1: 你真很爱 cos 的、
0: 啊。为什么？
1: 因为你总是耸肩，你是无意识的，是不是？
0: 对啊，无意识这样子、啊。
1: 我跟你讲，昨天嘉宾在那的时候，我就看到你这样，我就很好，已经很想笑了。
0: 我们有的时候得有肢体动作，明白
1: 吗？你一直在。
0: 那我下次是不是要来一个他其他经典动作
1: 了？不是，你只耸两下
0: 啊。
1: 如果没有办法开直播，我跟大家说，
0: 就
1: 他就是说话的时候
0: 习惯性动作，
1: 他就说话的时候就耸两下。哎、
0: 嗯，
1: 我跟你说，你看得到我的动作哈、
0: 啊？真的吗？
1: 真的，
0: 没有注意哎。
1: 我下次要录下来，
0: 录下来。
1: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之前都没有，然后千玺最近就是说话的时候他就耸两下肩。
0: 好、哎哎哎，真的是。
1: 我昨天那个我们那个雅风总，他不是嘉宾坐在这里，
0: 嗯、
1: 他耸肩的时候，我真的很想笑。
0: 就是我会有这个动作在是吧？
1: 对，
0: 有没有可能是在发力啊？
1: 你说话需要肩膀用力啊？
0: 开始发力了。
1: 嗯，
0: 有朋友他说我知道有一个网游是《梦幻西游》，代言人是杨千嬅。
1: 哦、
0: 嗯，我以前在电脑上玩过一款本地游戏《古墓丽影》，还有一部电影就是《古墓丽影》
1: 哦。
0: 对，他说《古墓丽影》的游戏很好玩，
1: 是是是。
0: 我以前还玩过一个明星配音的游戏，游戏由曾志伟。燕琼丹等等来配音，
1: 那是个搞笑的游戏是不是、啊、
0: 明星配音游戏叫做明星三缺一，
1: 那应该是搞笑的，
0: 听起来还蛮有意思的，
1: 听起来像是麻将哎。
0: 对啊，
1: 是也棋牌类的，
0: 就有点像是棋牌类的游戏吧、
1: 嗯、有朋友说4399小游戏里玩的最多的就是武林外传，真的很经典，现在都还是想玩。
0: 嗯，
1: 它也是剧情吗？
0: 哦，对，我好像玩过那个游戏
1: 武林外传啊。
0: 对，然后到后面它有一些比如说来访的那个剧情里面的一些、
1: 嗯、
0: 其他的剧本剧情的角色啊、
1: 哦、
0: 他们还要一 v 一的来进行 PK， 比如说他用葵花点穴手，他用什么技能、
1: 哦、
0: 然后呢看血量这样子。
1: 葵花点穴手算是最厉害吗？
0: 不知道哎，他好像就是每个技能的伤害值不一样，然后会扣不一样的血条。
1: 然后有朋友刚刚说被刷掉了。
0: 嗯，
1: 我刚才看到，
0: 我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哈、哦。有朋友他说中学时期主要是超级玛丽
1: 手机卡了
0: 冒险岛，然后坦克大战，大学时期主要是雷电帝国时代英雄无敌三国群英传极品飞车、
1: 哦、
0: 上班以后主要是大话西游魔兽和双人成型等等。我跟你讲哈，
1: 双人成型都行啊，
0: 双人成型也算是啊。
1: 嗯，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过双人成型最后是我朋友一个人玩的。
0: 嗯，
1: 因为我操作实在是太烂了，
0: 他要帮你操作，要他自己操作。
1: 对，他就是说先他自己手柄玩，他就说你不要动，你不要动，等我来。然后、
0: 嗯、
1: 然后他又拿了我的手柄玩玩玩玩玩，最后我们才把那个关过掉。
0: 这个朋友说玩雷电玩罗马的时候，是我小时候刚接触电脑的时候玩的游戏。
1: 你好可恶！
0: 但是大学一起然后开始玩的这款游戏。
1: 有朋友说原来玩那个泡泡糖还有开心农场特别上头，
0: 嗯、
1: 然后还有朋友就说。去尸贴，没有开玩笑。他说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地下城勇士哎，这款游戏。
0: 对，
1: 嗯，他说当时上学的时候我们班上基本上所有男生都在玩，只要包了一个粉装还是什么好的装备，基本上可以在班上吹牛。而且当时这个游戏出过一个比较难的副本、
0: 哦、死亡之塔，
1: 叫对叫做死亡之塔、
0: 嗯、
1: 班上好多人都打不过我，苦练了一下技术然后打过了，结果就是天天中午的时候班上就有人请我上网用，他说让他帮他打过那个副本。
0: 对，是，
1: 天哪，
0: 当时我记得
1: 你小时候是一个小明星了。
0: 我们当时在上
1: 明星三缺一，
0: 我们当时在上网的时候然后玩地下城。
1: 嗯，
0: 我有个朋友他就是开那个10块钱罐，开出了一件，好像真的是开出了一件粉装吧。
1: 嗯，
0: 那一件装备200块
1: 哦，
0: 然后当时他把那个装备就转手就卖掉之后呢，然后就请我们所有人吃饭。对啊，那种感觉很好，
1: 第一桶金
0: 200块，然后就是10块钱那个摇罐摇出来的。
1: 有朋友说那个是叫率土之滨吗、
0: 嗯、
1: 他说每天9点都能准时在线，这个是什么？我没有听过
0: 这个，我好像在广告当中有听过这个。对，
1: 广告
0: 率土之滨好像在广告里面。哎，我突然想起当时有一个特别火的游戏，它广告特别多，叫做我叫 MT， 有人听过这个广告吗？
1: 我知道，
0: 就是一头牛吧。
1: 我知道，
0: 是不是、
1: 是一头牛吗？
0: 是黄色的，是头牛啊。
1: 话说我叫 MT， 这个好像是我大学同学喜欢玩的。
0: 嗯，
1: 他而且他当时出了类似于周边还是动画这样的东西，他很喜欢玩。
0: 对，
1: 就很矮的那个嘛。
0: 哎，对呀、
1: 啊，侏儒的那种，
0: 还不如一头牛哟。然后当时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在哪里都可以看到这个游戏的广告，
1: 嗯、
0: 但是我当时没有去玩这个。
1: 很火那个时候、
0: 嗯，就是各大网络平台你都可以看到这个叫做我叫 MT 的广告。
1: 嗯，
0: 有朋友他说说一个比 QQ 飞车更早一点点的 QQ 音速，有没有人玩过？好像有听说过，
1: 好像是。
0: 嗯，好多游戏那当时都是打着 QQ 名字的嘛。
1: 哎，对对对，
0: 什么 Q 版三国啊，或者 QQ 泡泡糖啊，这种类型的游戏会比较多一点。
1: 樊风音是谁？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哪一个？
0: 每一个游戏里面的吗？
1: 嗯。然后有朋友就说，上学的时候爱玩《问道》《梦幻西游》这类的回合制游戏。
0: 嗯、
1: 哦，对对对。叫回合制游戏，
0: 我打你一下，
1: 是是是，
0: 你打我一下，
1: 是
0: 我打你一下，你再打我一下，就这个游戏。
1: 然后现在开始玩梦幻，新鲜诛仙，诛仙也是好早之前的游戏，是不是？
0: 大家说这些名字的时候就很有时代感。
1: 然后我朋友就说魂斗罗，魂斗罗也是，
0: 对，
1: 是我在那个上网的时候，我看到有人。他不是玩游戏，他是把魂斗罗做成了一个就是小的动画片，
0: 嗯，
1: 然后我那个时候才知道有这个游戏。
0: 当时好像这种街机厅啊玩这种游戏的就比较多一点点、
1: 嗯、
0: 什么恐龙快打呀，什么拳皇啊，什么三国啊，这些游戏会比较火吗？
1: 真人快打和恐龙快打有什么区别啊？
0: 恐龙快打，
1: 恐龙打
0: 真人快打它是三 D 的，我当时接触真人快打的时候是三 D 建模的那个时候了、
1: 哦、
0: 恐龙快打就是你选角色通关
1: 哦，
0: 对，这样子。
1: 然后朋友说玩雷电曾经和同学合作用鼠标操作，同学呢用键盘操作通关，真的要两个人。
0: 雷电是那个我知道那个吗？就是一架飞机，
1: 嗯，
0: 然后那一捡类型的装备升级，然后呢还有两个人玩的，就是屏幕一分为二，这个是你的、
1: 哦、
0: 这个是他的，然后就哒哒哒哒哒打通关。
1: 哦，我知道，
0: 对。
1: 那就他这样说，两个人合作，一个用鼠标，一个用键盘，就让我想到了跳舞毯。
0: 嗯，
1: 就是那个跳舞毯节奏很多的时候，一个人的脚忙不过来，就说你在后面用手，我在前面用脚。
0: 当时有段时间那个跳舞毯也很火嘛，
1: 很火，
0: 好多人都会买那个跳舞毯在家里跳。
1: 他本人就买了。
0: 然后那个游戏是不是？然后你要跟着那个节奏去跳。现在我
1: 当时好喜欢玩跳舞毯，然后我就想说，哼，像我这种水平的话，我应该可以到那个游戏机上面去玩，就好大一个那个跳舞机。
0: 嗯，
1: 发现根本没有人家厉害，而且人家真的厉害的人，他不只会在上面跳舞、
0: 嗯、
1: 他就是不只是脚按对的是节奏，他的身体
0: 还有
1: 真的能够做那种舞蹈的动作，好厉害。
0: 你知道之前那个梦时代楼下那个负一楼，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1: 嗯、
0: 就有那个街机厅，哇、
1: 嗯、
0: 好多小年轻就会在上面玩那个。
1: 现在大家还在乐衷于玩这个吗？
0: 对啊，好多人跳那个很厉害的，然后他现在有升级版本、
1: 哦、
0: 他不用脚跳了，用手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过那个。
1: 我知道，但是我一开始只知道那种啊，就是要用手这样这样，
0: 对，就是上下左右上前左前向后、
1: 嗯、
0: 然后哇，那天我在那个街机厅看到有个人在那摇花手，哎，
1: 哇，
0: 就是拍拍拍，中间可能有一个那个间奏，他在那里蹦蹦蹦蹦开始摇花手，
1: 好牛啊。
0: 对啊，就是有自己的动作配合在那里。
1: 然后有朋友就说，他说我九零后哦，以前高中的时候玩城建游戏入迷了，好像叫七雄争霸，还有类似冒险岛一样的有技能，什么亢龙无悔之类的，当时完全上头了，经常聊天建群，以至于在骑电动车还玩，然后后面被我姑姑发现了，当时寄宿在我姑姑家，这个事情呢我姑姑就跟我爸说了，我妈从外省回来租房子陪我读高中，
0: 对吧，就不让你再沉迷于玩游戏了。
1: 有一个游戏是也是在里面会养一只动物，有一只黑猫，然后当时我不是在住的地方那边捡到了一只黑猫嘛，找送养、
0: 嗯、
1: 结果那个人开车从老远的地方就说，哎，这跟我的那个
0: 游戏里面
1: 养的
0: 那个
1: 猫小黑猫一样，然后还就驱车多少多少公里就把这只猫接回去了。
0: 还是蛮有这个画面感的。
1: 对
0: 对啊。
1: 然后有朋友说盛大网络的彩虹岛有一点像冒险岛的感觉，我这手机为什么会那么卡呀、啊？
0: 但是后来这个游戏就停服了、
1: 嗯、
0: 对。
1: 然后有朋友就说真人快打是对战游戏，恐龙快打是横版过关游戏。
0: 嗯，
1: 横版就是这样的意思啊，手机屏幕横着。
0: 真人快打就有点像我跟乔克、
1: 嗯、
0: 就是玩那个97、
1: 嗯、
0: 然后呢恐龙快打就是比如说一批两批三批啊，然后呢不同的三个玩家进来，然后呢开始打小怪打 boss， 然后过一关再过一关再过一关、
1: 哦、
0: 就是一个横片一个横片啊，然后呢你过去打一关过去打一关过去打一关这样子。
1: 有朋友说我说一个超级冷门的游戏叫做天之炼狱，
0: 这个我们
1: 听过吗？
0: 我也没有听过。对，
1: 有朋友说小时候经常去那个打街机啊，买游戏币。还有朋友说 QQ 华夏，有人懂吗？
0: 这个
1: 有人懂吗？
0: 也听过，对。
1: 嗯，哦，他说你说的那个是200块钱的装备，叫做
0: 樊
1: 风
0: 衣。哦，那件装备叫樊风衣是吧？
1: 我以为是个人的名字。
0: 哎，听起来没名，
1: 像那个吉利服，穿起来就很吉利一样。
0: 有朋友在问我们今天什么话题，我们今天跟大家探讨一下那些曾经让你觉得特别上头的游戏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来分享一下。
1: 有朋友说火焰文章这种战棋游戏也好玩，这个也有年代感了吧。
0: 嗯，对，但是也没怎么听过这个游戏。
1: 一个是我没有玩过，第二个是你的年代跟我们对不上。
0: 对，
1: 然后大家如果想要一起来回复的话，就看一下自己比较喜欢玩的或者是比较古早的那个曾经玩过的游戏是什么，
0: 都可
1: 以留言
0: 一下。
1: 但我们现在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说哟，
0: 我们还有蛮多的东西要给大家说哟，
1: 要快速的说一下哦。
0: 下来先给大家讲的是我们的豫章雅集好不好，因为很多人还是在比较关注我们的豫章雅集的门票价嘛。我们现在的价格它是有一点上涨的，哎，如果喜欢玩那种古风类型游戏的朋友的话，
1: 就不是说仙剑那种吗？
0: 哎，对，你去到豫章雅集就还蛮有感觉，
1: 那不是很像玩游戏吗？因为你还可以跟那个 NPC 互动。就看那个 NPC 会不会跟你说话了，应该会说。
0: 对，
1: 有比较高冷的吗？就说话好像就是千玺能不能要一下你的微信。
0: 你 call back 在这里啊。回旋镖员在这里啊，
1: 对啊，
0: 反正那个大家去的话，你可以跟 NPC 来稍微的互动一下。我们的豫章雅集它有20000多平的室内空间，20000多平的室内空间。但是你冲如果是冲着加微信去的话，你就别去啊。
1: 不是每个人都会被要微信的，要我们知名的省台主持人。
0: 如果大家去玩的话，
1: 且长得像费洋洋。
0: 哎又有一个 callback 来了啊！我们这次豫章雅集给到大家的价格，单人票价是218，双人票价是一大一小是398。
1: 是的，
0: 这个带着小朋友去的话，年龄范围是3到14岁，可以享受我们这个一大一小的这个优惠价格。然后豫章雅集可以提供给各位，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古风妆造哈，你去到那里有一个非常精美的古风的服饰提供给各位，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好看的妆造，就非常的出片。第二个的话，豫章雅集有一个非常精美的自助餐，你玩累了之后呢，可以在豫章雅集稍微品鉴一下他们的美食。
1: 是的，
0: 最主要的一点，豫章雅集为大家打造了有20000多平的这个室内空间，有 NPC 的互动，有非遗手工的区域，还有一些比如说可以跟道具跟 NPC 玩的一些相关的游戏哈，所以大家可以去到豫章雅集稍微的感受一下。在我们的平台来回复数字6，不管说你买单人票还是说买这个亲子套票都可以来购买。然后呢，我们这张票是到8月31号之前你都可以来进行使用。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多拍多囤的话呢，排了很多的票的话，你想去玩一次觉得还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去第二次享受这个优惠价格嘛。当然如果说你后面拍了很多没有去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是支持这个线上直接退票的。所以大家如果想来购买，赶紧来抓住这个时间的福利哈，回复数字6可以来锁定我们现在的优惠价格，来赶紧购买豫章雅集的门票就可以了。
1: 呜呼！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今天有卖货吗？因为我看到有人发那个卖货的关键词，
0: 我们好像是没有
1: 哎。哦，因为我们拉垮，所以我们没有，是不是？
0: 全部都是旅游，在我们这里会多一点。
1: 旅游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
0: 先把小朋友的给大家介绍完吧。
1: 好的，
0: 我们这次的北京夏令营依旧还在招募的过程当中。
1: 我要去北京喽！
0: 啊。你好像不太符合这个年龄。
1: 那我们的年龄是多大？
0: 我们这个年龄是8到16岁。你年轻，
1: 对，我已经过了2年，不行了。
0: 我们这不招童工呀。
1: 18岁可以工作吧？
0: 你刚满18岁，
1: 可以打个工啊。
0: 对，刚才那些游戏也暴露你年龄了。
1: 所以我没有玩过呀。
0: 你声音也不像18岁啊。
1: 我最近在玩的
0: 游戏。等一下，你刚才18岁的小朋友都玩什么游戏不？哦，没有18岁小朋友在这里。
1: 18岁的小朋友玩什么游戏啊？
0: 应该他们玩的游戏会比我们早很多吧。
1: 我现在搜一下最新款的游戏。
0: 对，因为很多新款的游戏都不
1: 知道。之前不是有一个吗？有一个短视频说你玩的是什么游戏，我玩的什么什么什么，我玩什么什么，然后一说我玩的是魔兽。
0: 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就感觉是那个远古时代的，
0: 就老 OG 那种类型嘛。
1: 那现在小朋友都玩什么？
0: 三角洲应该是。对，你也有所耳闻哈。
1: 当然，我还知道有人专门去挖那个是叫什么呀？三角洲里面的那个
0: 非洲之心。
1: 对对对，
0: 就是非常珍贵的一件宝物嘛。 你带出来的话价格就很贵嘛，相当于这样子。
1: 对，
0: 反正你待会儿去搜一下零零后现在都玩什么游戏，我想搜零五后他最近应该是玩什么游戏。
1: 嗯，
0: 我们这个年龄鸿沟还在这里哈。我们这次为所有的小朋友们打造这个夏令营的活动，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如果你不想小朋友经常这个暑假窝在家里面的话，真的可以让他出去稍微的走一走看一看。

0: 们这次的北京夏令营之旅目前还在这个招募的过程当中，面向8到16岁的青少年可以来单独参营7天时间的北京京城研学旅行，带你深度的走进北京，会带大家去到北京的一些著名景点，包括颐和园、故宫，还有这个长城，以及我们会带着所有的小朋友走进清北高校和优秀的学子来进行交流。我们还有趣味的城市探索，包括传统的榫卯工艺、非遗的手工体验，还有北京欢乐谷、环球影城等等畅玩，全程配备了有研学导师，还有随队队医、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有保障。这一次的班期我们现在还剩下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三期开营，两人同行可以享受超值的优惠。如果大家你想给自己的小朋友符合8到16岁的话，你想来参加我们这次北京夏令营之旅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个关键词研学，或者回复一个关键词北京，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我们这次的北京夏令营的活动。
1: 是的，
0: 就是我们面向的是青少年小朋友可以来报名参加，感兴趣可以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北京，或者回复关键词研学，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了。
1: 蛋仔派对是不是年轻人玩的？
0: 这个我也听过哎，
1: 嗯，
0: 但是这个游戏我也没有怎么玩过，好多年轻人好像确实是玩这款游戏的。
1: 刚刚第五人格，
0: 这不是我那个朋友打职业的游戏吗？
1: 然后还有朋友就说装扮类的，就说零零后都在玩什么游戏吗？
0: 那个什么盛世天下。
1: 然后你知道小红书 AI 给我的是什么吗？
0: 嗯，
1: 零五后弟弟妹妹的游戏清单早就不是当年的4399和赛尔号啦。
0: 还这么扎心啊！
1: 砍了你一下，
0: 砍了我一刀啊！
1: 他们玩的游戏既有我们童年的精神续作，也有全新的。他用的是什么？潮流天地，
0: 嗯，
1: 你知道，中山路之前有个地方就叫
0: 潮
1: 流天
0: 地，对啊。
1: 好像真的是蛋仔派对，
0: 蛋仔派对，
1: 嗯，
0: 然后有朋友
1: 原神
0: 哦，听过这个
1: 是
0: 米哈游的游戏吗？
1: 对，
0: 然后有朋友他说现在都是玩手游，
1: 嗯，
0: 原神呐、啊，三角洲啊，
1: 真的，
0: 星穹铁道，这个游戏我没怎么
1: 听过，我听过，
0: 嗯、星穹铁道，
1: 哎，这说明啊，我对年轻人的世界
0: 还
1: 是比较了解
0: 的，
1: 的
0: 对，你还是这个跟年轻人有点接轨的哈。
1: 小蜜蜂是什么？
0: 小蜜蜂不是那个老师上课那个？喂喂喂。
1: 他发这个我以为是，这是你发的游戏还是你要卖货、啊、
0: 小蜜蜂不会是 Vitality 吧？
1: 不知道哎。
0: 小蜜蜂是一支战队
1: 哦，
0: 对，叫 Vitality。
1: 所以大家最近都没有玩那个变色龙是吗？
0: 我玩了、啊、
1: 你应该是一下就会被人找到吧？
0: 我不会，我画技还可以
1: 哦。
0: 对，
1: 你是画小乌龟那种？
0: 哎呀，
1: 上那个开会的时候画的那种。
0: 我的画技我觉得我在画画这方面有点天赋。对、哦、画工。化工
1: 圆寂了嘞，
0: 化工了，化工有点天赋了，在那个上面了。最近有人在玩那个变色龙的游戏吗、
1: 嗯、然后有朋友说我第一款网络游戏呢就是
0: 征
1: 途，当时最疯狂的时候周五放学一直在网吧到周日晚上才回家。你玩了一天一夜啊？
0: 周五啊，然后周日才回去啊。
1: 然后我朋友说学习
0: 一
1: 也一落千丈，
0: 是不是就玩游戏太痴迷了？
1: 现在他的游戏应该是种植物吧？
0: 应该是植物大战僵尸，他可以去玩一玩、
1: 嗯、然后哎，有朋友就说，我说一个比较冷门的吧，他说那个魔兽争霸三 C 澄海有人知道吗？这个应该是 DOTA 的前身，
0: 就是澄海三 C。 对，
1: 请问 DOTA 和魔兽的区别是？
0: 当然不一样啊。
1: 他们的区别是
0: 我当时接触这种 MOBA 游戏的话确实没有玩过魔兽，但是我有玩 DOTA 2。 对、
1: 哦、
0: DOTA 2是很多人玩 MOBA 游戏的就是始祖嘛，因为但是 DOTA 2操作起来会比英雄联盟更麻烦更繁琐一点，因为它有一个反补刀的一个系统在里面。
1: 嗯，
0: 就是嗯，嗨呀，这个就是两个英雄，然后呢你不同的技能，而且 DOTA 2的分路还会更多一点点、
1: 嗯、
0: 对，然后呢就是5v5嘛，
1: 嗯，
0: 谁先把但是机制是一样的，谁先把对面老家给打爆谁就赢了嘛、
1: 哦、
0: 就是这样子的。
1: 有朋友说泡泡糖劲舞团，嗯，泡泡卡丁车，还有冒险岛、地下城、QQ 三国，他就这个就这个也是跟我一样玩小游戏的。
0: 对，是，
1: 嗯，
0: 还有朋友在我们这扣妮妮还是 Major 冠军，
1: 那是什么？
0: 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0: 就是最近
1: 小朋友玩的？
0: 不是，这是上个月的一个赛事，有一个那个 CS 账号，
1: 知道
0: CS 就是
1: 造
0: 造哈，
1: 对啊
0: ，CS 你造啊，就他们最近啊。有一个那个比赛啦，是这个 CS 里面就是最高级别的一个比赛，叫做 Major
1: 啊、
0: 哦，对 Major。然后呢，有一支战队
1: 叫妮妮海海，
0: 有一支战队他们夺冠了，叫做法尔孔。
1: 嗯，
0: 然后呢，里面有。

0: 两位当家明星选手，有一位叫做 Nico， 然后呢，粉丝叫他叫妮妮，然后呢，还有一位叫 Monicy， 对，然后呢，他的外号叫做小孩，因为他很年轻嘛。然后呢，这个 Nico 呢，他已经10多年没有拿过这个冠军了。然后这个小孩呢，就是为了让他拿冠军，就来到了他的战队，就是帮他圆梦。
1: 天哪！
0: 对，然后呢，在10多年后，就上个月，他们就终于得到了他10多年才想拿到的这座冠军奖杯。
1: 天哪！
0: 对啊，所以这个故事就很感人呢。
1: 好想哭哦。
0: 对啊，有的朋友他
1: 老泪纵横，
0: 就看到自己支持的选手，比如说
1: 真的
0: 终于拿到了这个赛事殿堂级别的这个冠军的话，就会感觉很为他共情，就像当时英雄联盟那个中国战队夺冠是一样的嘛。
1: 但是如果我要得一个奖的话，然后千玺走过来说精灵我帮你，我会质疑他，你有这个资格吗？
0: 对啊，你这是这样子的。我跟你讲，你是这样的。
1: 我会想我想说，哇，千玺来帮我啦。
0: 这个在 CS 里我就是什么呢，我就是你就是 Dunk， 我就是
1: 你是谁啊？你
0: 我是 Chopper。
1: 你要小心一点啊，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得罪别人。
0: 我就是 Chopper， 后面的 Chopper 就被转会走了。
1: 那这个人是谁？
0: 他说什么
1: Dom 王，这什么？
0: 他说的应该是 Dunk 吧。
1: 哦，
0: Dom 我不知道是谁啊，
1: 是不是打错了？
0: 嗯，可能是打错了。
1: 炫舞时代啊，还有红色警戒，有人知道吗？好多人说红色警戒。
0: 对，是糟糕，我们还有很多旅游线路没有介绍。
1: 然后说千玺应该契合，有人 Q 你啊，千玺应该契合今天的游戏主题，说旅游口播的。
0: 他的留言我怎么没看到啊？
1: 他说说旅游口播的时候不说双人同行，改成双人成行，双人成行可以减100元。对啊，
0: 双人成行是可以减100块。
1: 是啊，
0: 对。
1: 那我们可以去哪里减100呢？内蒙古能减吗？
0: 内蒙古也是可以减100块的。对，我们现在
1: 如果想去内蒙古的话，记得发内蒙古哦。
0: 哎，有些朋友他可能，比如说你在游戏里面看到的一些建模啊，或者看到一些环境场景，你跟这个现实当中比较像的话，你就会去。
1: 罗马的那个是什么建模？
0: 那罗马帝国啊，
1: 就是一个人在那跑酷的那个。哎，是巴黎
0: 神庙逃亡
1: 啊？是吗？
0: 神庙逃亡就是一个人一直在跑酷、啊。
1: 对，是是是，他不是。他不是那个就是去好多古建筑那个地方取景吗？
0: 古墓丽影那个有点像这个。对啊，
1: 我只知道有个人一直在跑酷，然后在那一次那个奥运的时候他不是也复刻了吗？
0: 就是那个
1: 游戏，但是我不记得地点是哪里了。
0: 对啊，就是有些他的游戏当中的取景它是来自于现实生活的，然后呢很多人会去打卡那个地方嘛。
1: 我立马搜有没有那个内蒙古的游戏取景。
0: 好了，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旅游线路，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内蒙古的旅游线路。这一次我们内蒙古是7天时间，南昌、双飞、呼伦贝尔草原、江西独立成团，为大家做到的有升级一晚哈尔滨的4钻酒店，还有升级一晚草原的特色蒙古包。推开窗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氛围感直接拉满。美食方面为大家准备的有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还有私房湖的鱼宴，加上内蒙古的私房菜，通通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点门票全部都会包含在内。我们现在的班期还剩下7月16号和7月20号两个班期，价格是4880。如果你双人成行的话，就可以减100块钱，
1: 是的，
0: 4780元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一次内蒙古的线路。感兴趣的朋友们，7月16号和7月20号就可以跟我们奔赴内蒙古，回复关键词内蒙或者回复关键词内蒙古，你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了。
1: 有人说呢，在内蒙古旅游的时候突然想起了荒野大镖客，如果中国也可以开发一个这样的开放的世界游戏呢，地点就可以选在内蒙古。
0: 对，
1: 然后说将游牧民族的生活和现代城市生活结合在一起，玩法自由，而且自由度很高。比如说呢，有山原、高山草原啊，沙漠、荒漠、火山、湖泊，还有城市，地形多样，视觉效果会很好。
0: 就是那些建材和那些取景特别相像。
1: 他说主角可以设定为每天的日常就是出门打猎、出门放牧。然后内蒙古人说，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干这个。不要刻板印象、啊、
0: 对，我们刻的这个帽子就是这个样子的。
1: 他说路上呢可以采摘草药，玩法主要设定为射箭，尤其是带着狗狗驱使狗去捕猎。交通工具可以设定为马、驴、骆驼、摩托，如果去城市里可以开车。
0: 他这个游戏怎么听起来有点好像玩过的样子啊。
1: 路上遇到的蒙古包可以设计成补给点。哦，那这样吧，你们每次那个睡在蒙古包的时候，我们升级的那个蒙古包哈， 你就以为自己在补给点，
0: 补给点是不是、啊、
1: 他说呢，然后就可以祈福恢复血量，也可以在这里获取他人祭祀的食物、

0: 这好过分啊，还可以拿别人的食
1: 哎，
0: 物。
1: 说这个游戏好像了解的确实蛮深的
0: 冬
1: 啊。
0: 天的时候呢，草场下雪，主角就开始转移牧场，或者在大雪里面打猎探险，
1: 嗯。
0: 蛮好的。然后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969玩家的 NPC，
1: 这个就是，
0: 来旅游啦。
1: 这个是内蒙古的旅游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旅游线路。如果大家喜欢雨林风格的话，其实蛮多游戏的设计也会往那个雨林方向走嘛。我们的第二条旅游线路就是我们的西双版纳之旅。
0: 那个游戏应该是《刺客信条
1: 哦，是吗？
0: 》，是《刺客信条
1: 这《刺客信
0: 》。
1: 条》
0: 我
1: 是不是？
0: 跟你说，大家一说我就知道是什么，但是我
1: 嗯，
0: 要
1: 没
0: 去，
1: 有玩过。
0: 对。然后我朋友说，那个《澄海三 C》是更吃操作的吧？它可以操作多名英雄，《刀塔》是单英雄操作，更吃策略运营。
1: 哇，
0: 大家都了解得好深。
1: 对，大家可能都是老游戏玩家。
0: 我问你，我对，
1: 嗯，
0: 哎呦，
1: 你还是问
0: 差劲！
1: 我00后，就玩的游戏就
0: 龙
1: 是那
0: 之
1: 些
0: 谷有
1: 啊，
0: 人玩吗？
1: 也听
0: 08年
1: 过。
0: 的游戏
1: 嗯，
0: 有。
1: 你也玩过这个？
0: 龙之谷还有一个别名，你知道叫什么？你知道 吗？
1: 我不知道哎。
0: 待会儿告诉你，这个说不了。
1: 好了，我们接下来还有一条旅游线路要给大家介绍了。
0: 嗯。
1: 我们这次西双版纳之旅，欢迎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然后今天下午给到我的这个稿子，我们这次是有升级的，就西双版纳之行哈。
0: 哦，升级了什么？
1: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的全新升级在哪里。我们这次暑期的时候呢，西双版纳打造的是汤泉雨林升级，我们这次是5天时间，然后呢，打造的是20人的精致小团。不管说你是带老人还是带娃出行都是可以的。然后我们这次为大家打造的是全方位的四钻酒店，还会升级一晚悦榕旗下的5星悦春温泉酒店。重点说一下，我们这有一次独有的茶山的体验，就是我们会带着所有的听众去到南糯山，然后呢有这个千年古茶园，带着大家跟本地的茶农亲手的采茶、揉茶、压茶饼，做一块自己专属的普洱茶，是可以带走的哈。这块普洱茶你是可以带走的。我们这次是雨林的体验，还会带大家去野象谷近距离看亚洲象，还有原始森林看百只孔雀齐飞。真正的全程，真正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景点，把时间全部留给风景、美食方面，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傣味的大餐，有这个傣族孔雀宴，还有原生态的象餐，地道的傣家菜，一次吃个够。7到8月份天天发团，听友的专属价，成人价是3880，两人同行减100元，儿童价是2980，包括门票、区间车、接送机全包，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你可以来联系我们，直接回复关键词"版纳"就可以来锁定优惠报名。参加了
0: 是
1: 解，
0: 的，
1: 嗯，这是我们这次的这个西双版纳之行，大家就可以来咨询了解一下哈。
0: 然后有朋友就说，80后中登的游戏编年史，01年入坑，石器时代，然后依次是红月传奇、奇迹、天之炼狱、魔兽世界。
1: 就当时大很
0: 天
1: 多
0: 之
1: 八
0: 炼
1: 零
0: 狱
1: 后
0: 我
1: 玩的
0: 没
1: 游
0: 有听
1: 戏，
0: 过，
1: 他说的几个游戏我好像只听过
0: 红月我也听过，
1: 传奇跟魔
0: 但是
1: 兽，
0: 了解的不多。
1: 嗯。
0: 就是这些名字啊，都会在我耳边来来去去，
1: 就听
0: 都是
1: 过
0: 身边的人在玩的。
1: 玩的游戏，
0: 然
1: 怎么
0: 后
1: 带入80后这个群体来开始？
0: 我的同学和朋友真的是80、90、00都
1: 不
0: 有，
1: 是八吗？
0: 就不允许18的人认识80后，
1: 啊，也是
0: 你
1: 可以
0: 好
1: 的，
0: 过分
1: 也
0: 啊！
1: 可以
0: 那
1: 的。
0: 十八人家长不就差不多是八零
1: 八零
0: 后
1: 后啊，对
0: 吗？
1: 啊，差不
0: 就
1: 多嘛。就
0: 是。
1: 爸爸开始玩的这些游戏就是这些嘛。
0: 有朋友说，我以为是网虫，玩过《征途》《梦幻西游》《问道》，还有那个《彩虹岛》《冒险岛》《魔兽》《DNF》，还有《跑跑卡丁车》《QQ 三国》《QQ 炫舞》《QQ 飞车》《超级跑跑》《英雄联盟》《吃鸡》单机的游戏也玩过超多。
1: 这就是一个老玩家呀，对
0: 所
1: 啊。
0: 以我说哈，人有的时候就是真的没有其他的想去爬山的那个乐趣的时候，你就喜欢窝在家里，的确是要玩一些这种东西。
1: 玩游戏嘛，对不对？然后也会觉得沉浸在游戏世界当中。但是很多人可能在游戏里面，比如说有打造或者建造类型的游戏的时候，你就想把自己在游戏里面那个家，这个建成自己理想当中那个样子嘛。比如说我之前玩那个游戏《塞尔号》的时候，它里面就有一个那个打造建家的环节，你就会比如说收集各种材料啊，然后呢建造一个自己的家是什么样子的呀？
0: 那个叫啥？
1: 哪个？创
0: 马
1: 意装
0: 赛
1: 饰
0: 克的那个
1: MC 啊？
0: 就是也类似于创意装饰那种，可以在那个家里面自己建造
1: 这是
0: 的。
1: 我的世界啊，Minecraft 嘛。
0: 就是那个人，
1: 嗯，方老国嘛，
0: 还有一个
1: 就是 MC
0: 模
1: 啊。
0: 拟人生，
1: 哦，
0: 你没有玩过模拟人
1: 我
0: 生？
1: 没有玩过这款游戏。
0: 哎呀，模拟
1: 嗯，
0: 人生，你可以不允许主角去上厕所，可以。
1: 它是养成类
0: 国
1: 游戏
0: 人
1: 吗？
0: 不是，你去查一下，好多人现在还在玩《模拟人生》，
1: 嗯，
0: 就属于那种怎么说呢，就是活人真能被尿憋死的那种。
1: 他会扣血
0: 他
1: 条
0: 的人
1: 吗？
0: 会，

0: 接嘎掉。
1: 哦，这样子。
0: 如果你炒菜着火了，它也会嘎掉。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真
1: 实、很真实的一款游戏。
0: 非常真实。它有时候游泳没有人，它起来它也会累死。
1: 嘎掉是不是？
0: 对，
1: 就是它里面
0: 好危险啊！变成这款游戏，
1: 这主角能活过两天已经不错了。
0: 哎，有没有人玩模拟人生玩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
1: 待会可以来讨论一下吧。就大家如果说你想把现实当中的家也建造的像
0: 是
1: 游戏里面这样漂亮的话，你就可以来联系一下我们的创意装饰。
0: 而且我跟你说，如果有人会玩这个游戏的话，它建造出来是真的可以还原。
1: 我觉得有的，
0: 我经常在刷那个就是装修的时候，他们就说在游戏里建模出来，
1: 对，
0: 因为自己不会用那个 3D 的，然后在游戏里建设出来真的可以还原，只要你把这个给设计师看。
1: 是，就是有的，我觉得有些设计师他可能也是有一些这样的天赋在，比如说游戏里面的建模啊，或者有一些这样的建造啊，他真的可以还原到现实生活中来嘛。
0: 是，
1: 如果大家最近有装修需求，你想把可能有一些自己的装修想法真真正正来实现的话，就可以来联系跟找到我们的创意装饰。
0: 嗯，
1: 而且现在选择在创意装饰装修的话，价格也是最划算的时候。
0: 对，
1: 我们这次创意装饰给到大家的优惠价格不要错过，是1万抵4万的装修款的优惠。然后呢，这一次创意装饰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力度，是因为他们建成了首个江西20000多平的专业材料的仓储中心，而且这个仓库当中放的全部都是一线的大牌，东鹏啊、榻榻木门啊，还有这个马可波罗啊，还有九牧等等，全部都是一线的大牌建材，把这些价格全部都让利给所有的需要建筑的朋友们，需要这个打造自己梦想家的朋友们。这一次在南昌有28个名额，可以享受到1万抵4万，而且呢还免费送给大家加价1万多的这个全房的冲金找平工艺。另外的话，我们这次是有这个媒体背书的，3项的监督和品质监督，包括创意装饰的江海战区的刘总，还有品质监督官庆元老师，再加上广电媒体的全程监督，全程为我们所有的业主朋友们保驾护航。如果大家想抢定这28个名额，你可以拨打8820-6222，8820-6222，来直接锁定创意装饰的相关优惠，你就可以来直接报名了啊！8820-6222，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来进行了解就可以了。
0: 是的，
1: 18:41了。
0: 有朋友就说，我以前玩游戏还做商人搬砖，哎，当时商人搬砖是什么？
1: 玩的是 DNF 啊，
0: 就这个。怎么有这么多别名啊？
1: 就是地下城与勇士嘛，对啊，当时还有人带刷疲劳纸啊，或者有的人比如说你要搬材料的话，或者有一些这样的相关的关卡的话，
0: 你知道找人带玩就是付费那种，不是那个就是不合规吗？我朋友是怎么被发现的呢？是因为有一次他玩游戏的时候跟别人对骂，然后骂了半天，他下一次上机的时候，那个人就他找的是那种类似代练嘛，然后他就那个人就过来骂他，
1: 把他号弄没了，
0: 疯狂骂他，代练不会理这种人，然后他就觉得不对劲，你如果是真人的话，你如果是真人的话，你一定会跟我对骂，
1: 对啊，
0: 他就发现他找了
1: 代
0: 练，
1: 然后举报他，
0: 然后就举报了，
1: 对。
0: 竟然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举报的方式，
1: 直接找了一个这样的渠道啊！
0: 因为我骂你，你没有骂
1: 回
0: 我
1: 那你肯定不是本人在线吧？那你肯定是其他人在操作。
0: 是啊，
1: 那可能你我就一键举报，然后就把他举报掉了。
0: 对，天哪，真是没有想到有这种举报，
1: 就直接找到他了，是不是啊？哎，我们现在还听歌吗？
0: 可是如果我们不听歌的话，接下来又要再说一遍，会不会有点太近了？
1: 哦，等一下，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些广告要给大家介绍。
0: 哦，
1: 对，是的。好了，我们接下来先进广告吧，各位朋友们，今天的话题不要忘记哈，我们应该也快，就是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差不多要回来了。
0: 哎，给人家听那个你最喜欢的詹震岳的歌嘛？
1: 看见有没有詹震岳啊？
0: 肯定有了。
1: 詹老师，你还在不？
0: 詹文雄。
1: 张老师，我找。哎，
0: 你为什么想的是张老师，打的是横？
1: 我跟你讲，我打字很差劲，我就完全做不到，就是不看键盘打字。
0: 你不会盲打？
1: 哎，你试一下，你会不会？你打张震岳盲打。
0: 但是你的手要放在这个位置。
1: 好，开始打张震岳。
0: 是不是很快？
1: 哇，真的好快啊。
0: 对啊。
1: 那你再打他一首歌哈，我挑他字比较难的一首歌打。一姐。这个怎么打？
0: 这个不难呐，怎么会难呢？你想听张震岳哪一首歌？
1: 我找一下。
0: 再见。
1: 他们家有搬家吗？
0: 他们家有搬家，有搬家。
1: 有搬家，我们找这首歌来听吧。我们接下来先听歌曲，各位朋友们，歌曲之后马上回来。张震岳算是比较新的一首歌曲，叫做《搬家》，先听歌曲吧。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热啊，这天出门五分钟流汗俩小时，
2: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1: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2: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1: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
2: 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1: 啊，为什么？
2: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三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1: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2: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累。
1: 现在拨打8820-6222，8820-6222，
2: 1万抵4万，立省3万元，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九家获胜！九家移动即刻为全市九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迷宫，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会议、
5: 直播、
3: 上课、
5: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0: 有行话呀？
1: 嗯，
0: 哎，像 QQ 飞车里面应该没有什么行话吧？
1: 应该没有什么
0: 扫
1: 赚钱，
0: 扫雷啊，连连看啊什么的，
1: 真的好
0: 应
1: 少
0: 该没
1: 人。
0: 有吧？
1: 对，有人能在游戏里边，我觉得挣钱也是比较难的，
0: 哎，
1: 但挣的都是那个游戏币了。
0: 竟然没有人玩那个模拟人生哎？
1: 嗯，
0: 怎么会哦？我要去看，给大家找一找模拟人生好玩的点。
1: 你就看到没有人玩过那个游戏，是不
0: 那怎么
1: 是？
0: 会没有人玩《模拟人生》啊？这是一款很厉害的游戏啊！
1: 嗯，我好像有听过这个游戏，但是好
0: 嗯，
1: 像确实没有玩过这
0: 它
1: 一
0: 已
1: 款
0: 经
1: 游
0: 出到
1: 戏。
0: 了四还是几？
1: 嗯，
0: 因为已经好多，怎么会
1: 版
0: 呢？
1: 本啊，出到4还是5了呀？
0: 不止吧，我觉
1: 我
0: 得。
1: 现在打开苹果手机，自带那个 APP 来看一下，它现在这个实时排名的游戏有哪些？
0: 嗯。
1: 看过我们有没有玩？看我们有没有玩过几款哈、啊？这些应该都是，00后啊，或者小朋友玩的游戏。你看你有没有玩过几款哈、啊？
0: 哎，怎么看？哦，看到了，看到了。
1: 失控进化，
0: 你知道我玩的是什么
1: 什
0: 吗？
1: 么？
0: 哎，贪吃蛇大作战。他说我下载过，我什么时候下载过贪吃蛇大
1: 你
0: 作
1: 有
0: 战
1: 玩
0: 啊？
1: 过啊？对
0: 啊，
1: 呀、啊，你是有玩过这
0: 他
1: 款游戏
0: 说
1: 的。
0: 迷恋贪吃蛇只有零次和啊啪呲，
1: 哪里搞来的？
0: 真的，真的，他那个游戏简介上面写
1: 天
0: 的。
1: 哪，
0: 哦，
1: 他们出了复古版本吧？
0: 你知道最近好像也不是最近了，有一段
1: 嗯。
0: 时间了。你说是啊啪呲啊啪呲这个挑战，就是要在你的视频里出现啊啪呲啊啪呲，然后你要试着让人家发现不了你在视频里加了这个啊啪呲啊啪呲。
1: 啊，他这
0: 对，
1: 个挑战是干嘛的
0: 不知道，就是突然那个兴起的。结果
1: 呢？嗯。
0: 后面我有一次看那个营销号在说别的事情，比如说真是惊了，千玺这样啊啪呲啊啪呲这样。我一开始还
1: 他加
0: 说。
1: 这个有热度啊？
0: 我一开始还在想说，
1: 为什
0: 为
1: 么
0: 什
1: 会
0: 么
1: 加这
0: 每
1: 个？
0: 次在停顿的时候都要啊
1: 嗯，
0: 噗呲噗呲？我还以为是我的那个手机有问题，或者它的音源
1: 卡
0: 有
1: bug
0: 问
1: 了，
0: 题，就是
1: 对。
0: 两个音轨放在了一起。结
1: 嗯，
0: 果我后面点开才发现，他说你甚至在这一条视频里面加了啊噗呲挑战，
1: 都没找到啊？
0: 听到了，就
1: 对
0: 是这
1: 呀、啊。
0: 样啊，就是在我们两个说话的空隙里面有啊噗呲噗呲，
1: 它就是有热
0: 对
1: 度，对不对？可以有那个话题，什么阿婆自挑战，相当于是。
0: 我不是很懂，但是我当时看的那个视频的时候，觉得被耍
1: 那你
0: 了，
1: 后面
0: 可是还
1: 拍这个视频，拍
0: 蛮
1: 视
0: 有
1: 频
0: 意
1: 的时候，
0: 思
1: 你
0: 的。
1: 有加这个东西吗？对
0: 没
1: 啊，
0: 有啊，
1: 加一下，万一热度就涨了。
0: 大家听得出来我刚加了几句吗？
1: 来看一下你有没有玩过这几款游戏哈、啊？你看你接下来这几款游戏有没有玩过？
0: 嗯，
1: 《王者荣耀》，问你玩过没有？听过没有
0: 玩
1: 啊？
0: 过玩
1: 《
0: 过，
1: 三角洲行动》。
0: 没玩过。
1: 无畏契约原能行动，回答 yes or no。
0: No，
1: 蛋仔派对，
0: 我不行，我不能够做这个挑战，让大家不发现，
1: 哎，
0: 因为我每次说出来我都会笑。
1: 这个游戏我最近看到好多人都在玩，
0: 嗯，
1: 它叫做商店模拟
0: 你
1: 器，
0: 的30款最近期的佳作和我的不一样
1: 当
0: 哎，
1: 然不一样啊，对啊，
0: 为什
1: 它
0: 么？
1: 每个人玩的涉猎的游戏会不一样吧？
0: 但是30款佳作不应该是 top 才是这样的吗？
1: 不是。
0: 我的30款佳作是地铁跑酷、江苏文旅。联动，还
1: 啊，
0: 有王者荣耀以
1: 嗯，
0: 及超自然行动组送奶茶，说组队恐怖游戏，然后接下来是和平精英、原神、空月之歌，还有开心消消乐、迷你世界、光遇、蛋仔派对
1: 有
0: 什
1: 几
0: 么
1: 款游
0: 的，
1: 戏你在我的这上面都没有显示。
0: 是吧？
1: 嗯，
0: 这真的是看人见人下菜碟
1: 我突然想到，我当时就是去很多手机店的时
0: 啊，
1: 候，
0: 嗯。
1: 然后呢。很多人第一时间，当时我啊，第一时间拿到我第一台那个智能手机的时候，我
0: 嗯，
1: 就在那个店里疯狂蹭那个 WiFi，把想玩的游戏都
0: 都
1: 下了
0: 下
1: 一遍。
0: 下
1: 对
0: 来。
1: 啊，当时很多人拿到手机的第一件事就是这样子的。
0: 有朋友说，手机刚刚那个3G 网络的时候，我还玩过文字类的武侠游戏，全都是文字，看小说一样。那你怎么
1: 嗯，
0: 操作啊？我想问。
1: 选择对话吧，选择对话进行不一样的那个剧情吧。
0: 然后朋友说，《全民飞机大战》玩了12年，没有塌过一天。
1: 啊，这个我好像也听过。
0: 这是什
1: 跟
0: 么？
1: 那个扫雷有点像，也是给你一架飞机，然后你升级装备、升级武器，然后呢通关打关这样子。
0: 这么牛，
1: 这个朋友
0: 竟然
1: 坚
0: 玩
1: 持
0: 了
1: 玩了
0: 十
1: 12
0: 二
1: 年，
0: 年！
1: 当时有一款游戏我们很火爆，叫做《天天酷跑》，你知道
0: 我
1: 吧？
0: 知道，
1: 对啊，就操作跳啊，操作跳啊，然后呢通关那个。
0: 哎，那你玩了12年这个游戏，
1: 你有什么心得吗？
0: 你真的很适合做多邻国，
1: 嗯，坚持
0: 你
1: 打
0: 可以，
1: 12年卡呀。
0: 对呀，你可以每天花 10到20分钟的时间去学多邻国，
1: 这样
0: 的话就多了一门语言。
1: 多邻国也有点像那个游戏，
0: 它真的好吃，就是好有那个恒心。
1: 对，就是一直会打卡嘛。
0: 有朋友说以前玩小霸王最喜欢玩热血类游戏，

0: 个时候呢只能用黑白电视玩，彩电很容易玩坏。诶，为什么？他说小时候偷偷拿彩电玩，然后就换了一顿暴揍，
1: 被爸妈发现了是吧。
0: 以前玩游戏看电视玩过之后呢，你要等爸妈回来之前提前关掉，
1: 因为他一摸那个，对，一摸那个主机啊，或者一摸电脑就知道你有没有玩。
0: 我有一段时间在我爸不在的时候，我会偷偷上网，可能是四五年级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爸他就把那个，以前还是拨号上网，您知道什么叫做拨号上网吗？
1: 我不知道。哎，
0: 以前是要，大家知道吗？就是给大家听到的一个声音。
1: 嗯，你找一下那个拨号上网的声音。
0: 拨号上网声音，
1: 它需要有个权限吗？你才可以上网还是怎么样？
0: 你要每一次都要输入那个账号密码，
1: 嗯，
0: 然后怎么怎么样？后面呢，我就会选择忘掉密码，然后我再重新弄。后面我爸直接就把这个端口给删
1: 掉
0: 了，
1: 哦，
0: 删掉了之后我又想办法把他自己设置那个账户密码，然后再把这个端口建起来，所以我每一次都上到网，
1: 那你当时上网技术还蛮强。哎，
0: 然后我爸就直接把那个就是电脑设置密码，我又想了一个办法把那个电脑设置密码给绕开。
1: 嗯，
0: 好像当时可以用3.5寸软盘，你知道那个是什么吗？
1: 我不知道。哎，
0: 这么小的一个，
1: 当时研究电脑研究的蛮透彻，
0: 为了上网，
1: 为了上网研究的蛮透彻。
0: 因为我未成年人，我又去不了网吧，然后我就找了好多方式去破解，看这个电脑怎么绕开密码打开，然后去上网。
1: 嗯，
0: 就类似于我可以重装一个系统，然后你就可以连接
1: WinXP 的系统吧。
0: 这样的声音吗？哎，对对对，
1: 这不电视，这不拨号吗？
0: 这就是拨号的声音，你看。他就这样连接上网。
1: 哦哟，还有朋友跟你讲，哎，
0: 嗯，
1: 他说那个拨号上网、账号密码这个东西都很古早了。
0: 嗯，对，
1: 我就啊，
0: 18年前，嗯，上辈子投胎之前，
1: 之前你还是记得，那就是18年前还记得的事情是吧？
0: 对对对，
1: 现在还有一点记忆犹新的感觉。
0: 嗯，是，
1: 就是还记得当时的事情。
0: 对，
1: 好了，我们先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这个让你特别上头的一款游戏，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18点57分了，嗯，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些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对，
1: 那么接下来呢，如果大家你对平常的一些古风游戏比较擅长的话，哦，你就可以来去到我们的豫章雅集。
0: 是的，
1: 因为它有很多的古风的妆造你可以选择嘛。
0: 就是你可以，我们的妆造哈是包在我们一个人218块钱里面。
1: 嗯，
0: 你的声音又从耳机里偷偷的露出来了。
1: 可是我戴着很紧呢。
0: 戴啦，喂喂喂，啊，哦，现在又好了，
1: 对，
0: 刚刚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啊，你再说一遍。
0: 喂喂喂，哦，有有有，你本人都不能离话筒太近。哎，你这样大家就知道千玺的那个耳机
1: 声音有很大，
0: 太响了。
1: 现在应该好一点，
0: 好一点，
1: 对。
0: 你真的离龙不远了，你要去查，
1: 我
0: 建议你去查一下。
1: 就是我的听力啊，对不对？
0: 太大声了，大到就是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得住的。你不要到时候去豫章雅集的时候，人家再问你要微信，你听不到哦，你听不到哦。
1: 又来了，我们这次豫章雅集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嗯。这次为大家挑选的有古风的风格，就如果你想去换那个古风的服饰，
0: 嗯，
1: 还有那个古风的妆造的话，它是包含在门票里面的。
0: 是的，
1: 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精美的妆造也会包含在内。
0: 我们一般给大家不论是去豫章雅集哈还是去旅游都是一价全含，嗯，你在我们这交多少钱之后进去就不用再自己花钱咯。
1: 没错，我们现在价格单人票218，然后呢一大一小的亲子票是398，也只有在我们969平台有这个门票在哈，嗯，如果大家想来购票的话，在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数字6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啊。啊，直接进入链接哈，点击链接来买票就可以了。嗯，
0: 有人说千玺应该老了吧，打电话是不是要开免提？
1: 没有那么夸张，
0: 他不开那么大声，他听不到。
1: 也没有那么夸张了，就是我做节目
0: 的时候，你敢说，哦，你敢说你跟我聊那个就是打那个微信电话的时候不开免提？
1: 开免提啊，听不见的，
0: 对，
1: 耳背啊有点啊，听不见了啊。嗯，
0: 真的说的好对。
1: 所以就人家要微信的时候我就听不到嘛。
0: 嗯，
1: 对啊，我可以选择忽略性的跳过。对，
0: 啊，
1: 对不起，你在说什么东西？
0: 哎，
1: 我耳背
0: 怎么嘴巴在动？
1: 怎么又开始按摩了？我可以看嘴一起跟我。
0: 哎呀，
1: 好了，
0: 一张
1: 雅集数字6啊，大家可以来回复了解一下。
0: 嗯，
1: 这张票是到8月31号之前可以使用的。
0: 是的，
1: 这个价格现在单人票218，双人票398，不要错过。如果大家想来购票的话，回复数字6来解锁我们一张雅集这张门票就可以了。提醒大家，如果要去的话，一定要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啊。

0: 张雅琪的关键词就是数字六，然后呢，大家可以来直接点开我们的购票链接，直接点击链接来购票了解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一些旅游线路的推荐时间，
1: 哎，
0: 有西藏，有内蒙古，还有我们的这个云南之行。给大家先说一下我们的云南之行哈，我们这次云南的价格是3880，然后呢，他去的地方是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而且我们都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我们这次呢，为大家全新升级的就是全部打造的都是4钻级别的海景房，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升级的点哈，就是全程住4钻酒店，然后呢，升级的全都是大理的海景房，为大家免费赠送的有玉龙雪山的冰川大索道，还有雪山的全套装备，还有石林和蓝月谷景区的电瓶车体验哈。
1: 是的，
0: 现在写的还是比较完整的，就是不送给你电瓶车
1: 体验，他加了体验，
0: 电瓶车体验哈。
1: 是不是偷偷听了我们的节目、啊？
0: 有可能哈，怕大家误以为是送电瓶车给大家。
1: 嗯，
0: 还有这个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会包含在内，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换装旅拍，通通都会免费安排，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进群还有红包抽奖，还有专属的小礼品可以领。我们这次是天天都有发团，而且呢价格是3880。如果大家感兴趣，你可以回复关键词云南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我们这次云南的相关线路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西藏之行。
1: 西藏我们这次带我们去哪儿呢？
0: 西藏我们这次时间会稍长一点哈，11天时间带你走进西藏，而且是青藏有氧火车进藏，海拔缓步上升，能够大幅度的降低的高原反应。我们这次是按照硬卧的上中下铺来进行收费的，上铺价格是5699，中铺价格是5999，下铺价格是6299。8月8号西藏的双卧之旅，全程商务酒店啊，商务酒店，而且
1: 继詹震岳老师之后
0: 还有双卧酒店在里面哈。然后呢，我们的酒店它是全程配备制氧机的，所以说能够保证大家你在高原上面能够安稳的入眠。还有一些相关的核心景点，有布达拉宫、大昭寺、八廓街、羊卓雍措、巴松措等等，你能够想到的西藏的著名景点都会安排在内，而且每人都有一瓶氧气瓶，免费的藏装旅拍。
1: 是的，
0: 8月11号西藏双卧11日正式发团。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来回复关键词旅游，或者回复关键词西藏，不用自驾长途奔波，直接来参加我们的这个专属的旅游专列就可以了。关键词就是西藏，你可以来进群咨询了解我们这次的西藏之旅。那么最后一条旅游线路就是我们的内蒙之行。
1: 哎，
0: 内蒙是7天时间，然后呢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啊，我们是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散拼，南昌机场出发，直接飞到我们的呼伦贝尔草原。7天时间带你领略一下内蒙的相关的具体的玩法。我们会升级一晚哈尔滨的4钻酒店，还会升级一晚草原的特色蒙古包。美食方面有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还有内蒙的私房菜，全部都是当地特色的美食，来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不用做攻略，也不用操心往返机票、酒店的住宿，还有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部都会包含在内，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都能够放心新报名，性价比非常高。我们这次是双飞往返，然后呢剩下的班期还有7月16号和7月20号，只有最后两个班期了哈。价格是4880，两人同行减100元，4780，包含往返的机票，还有这7天所有的吃住行。如果大家感兴趣，你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来咨询了解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我们目前正在招募的旅游线路就是我们的内蒙古，然后呢云南，还有西双版纳，还有新疆，还有西藏5条旅游线路。然后大家哪条感兴趣，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你就可以来解锁对应的旅游线路的专属链接，然后大家来进群咨询了解就可以了。最后呢还有一个我们的老朋友，就是我们的
1: 创意装饰。
0: 对，创意装饰，然后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因为大家可能最近也是这个就是装修的旺季，也是很多人在看房的买房的旺季。如果大家你最近有这个装修需求跟了解的话，你可以来咨询一下创意装饰，因为他们现在在做的这个活动优惠力度很大，而且创意装饰其实在行内在业内的影响力是算是比较大的哈。在不管是江西还是说在全国范围之内，创意装饰都有他们的直属门店。我们这次江西是做到了全省各地级市的覆盖， 就是不管是在南昌还是在周边的朋友们，你在收听节目，你都可以在你的家乡附近找到创意装饰的门店。
1: 哦，但是如果你要拨打电话的话，记得要拨打0791。
0: 对，是。昨天有朋友在反映，就是你打88206222没有用吗？
1: 没打通。
0: 对，
1: 对，
0: 你一定要加上这个区号哈，零七九幺八八二零六。

0: 就可以来拨打热线来咨询创意装饰。这一次创意装饰七月份的优惠力度，在南昌有28个名额来庆祝他们这次的仓的开仓优惠啊。这个开仓就是因为创意装饰打造了江西首个装修行业的家装20000多平的建材藏量啊，这个材料的仓储中心。然后呢，这个里面全都是一线的大牌，马可波罗啊、东鹏啊、榻榻木门、九牧、方太等等，全部都是和一线大牌来合作的。
1: 嗯，
0: 有28个优惠名额，能够做到1万抵4万装修款的优惠。另外，如果你预约到店的话，免费给你升级市面上加价10000多的全房冲金找平工艺，后期定制柜体更加的严丝合缝。而且我们这次活动呢，有三重的品质监督江海战区刘总、品质监督官庆元老师，再加上我们广电媒体的全程监督，
1: 没错，
0: 全程为业主装修品质来进行严格把关。你想锁定这28个名额，可以拨打8820-6222 8820-6222，打电话还能够免费上门量房、专业验房，28个优惠名额抢完即止。提醒各位啊，如果是这个拨打电话的话，一定要加上0791，对，8820-6222 8820-6222，来直接锁定优惠名额就可以了，只有28个啊，抢完即止了啊。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咯。
0: 应该没有大家留言没有念到吧？
1: 哎，闭上眼睛说了三次吧，
0: 三次说完了，对，
1: 嗯，好的。
0: 我们的留言反正是念完了，然后大家的留言我们应该也念的差不多了。
1: 是的，那今天节目就要到这里咯。
0: 是的，19:06了，我们今天节目可能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明天聊什么东西了？刚才说的啥来着？
1: 这个年纪做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有点幼稚？
0: 我们之前不是说过这个话题吗？
1: 说过是吗？
0: 就那个什么跟年龄有点反差的一些事情。
1: 哦，那您再找一找哈。
0: 好，明天再找了，各位朋友们。
1: 这不是你很拿手很在行的事吗？惊喜。
0: 难不会我头发掉这么快，就是因为每天要找
1: 话题。哪有啊，你头发别提多茂密了。
0: 少来，我跟你讲。今天节目到这告一个段落了，明天晚上再见，我是千玺。
1: 我是精灵。
0: 明天晚上再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0: 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专业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 8820-6222，装修1万抵4万，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3: 是我一直想要直带你去的海边。
0: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放心。
1: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2: FM 96.9。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96.9。
7: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8: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静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New play, 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干婆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2: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진짜미워죽겠어 Yeah, he just keep hurting you.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像云端
0: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歌榜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3: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4: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2: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3: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5: 969
6: Number One
5: 潮台，
7: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8: GG.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分我们的出去。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96.9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工期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一万抵四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平，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4: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3: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5: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6: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7: 九六九
8: Number One
7: 潮台，
0: 热力制造音量，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7: FM 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男神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0: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2: 行走、
3: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1: 我想献血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2: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别怕，谢谢你我。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3: 大家好，我是轩。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

0: 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1: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九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潮台，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2: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o.1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潮台96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朝台，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5: 中国电信。
6: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6步：
7: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

0: 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0: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1 朝台。

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3: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4: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5: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
6: 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纪念。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7: 潮台969，潮台 96.9。

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Number one， 潮台。
4: 嗨，小妞，介绍我车吗？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baby，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2: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2: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

0: 潮男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Z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3: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2: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3: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4: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下个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台九六九，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2: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顶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顶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道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得淋漓尽致。郭顶《保留》。

0: 国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1: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2: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0: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3: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人生不越界，
4: 九六九
5: Number One
4: 潮台，
6: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7: FM 96.9。

0: 潮男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0: 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1: 姓名：
2: 第九。
1: 哪儿不舒服？
2: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1: 还经常发烧。
2: 医生，还有救吗？
1: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3: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4: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5: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6: Ready Go，
5: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七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Number one，
1: 潮台。
4: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5: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九六点九，陪你在晴朗的一天。

0: 我早上走进直播间，看到一个场景，我就突然觉得说，哇，我们直播间当中是不是有特别特别多的蚊子啊？因为你的右手边有一瓶花露水，
1: 哦，真的，
0: 一瓶风油精，然后全部都用到见底。
1: 对，然后那边还有防蚊液，然后那边还有那个青草药膏。
0: 对，关键是大部分都是用的差不多，已经几乎是没有了的样子，
1: 啊，瓶子可以丢掉了吧？我觉得。哎，不过这段时间好像就是温度升高之后，感觉蚊子没有像，比如说上个星期或上上星期那么多。
0: 其实我只要待在家里就还好，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今天没有出门的话，不开车，然后你要到小区门口去等车，
1: 对，
0: 然后等车的过程就是一个被蚊子叮咬的过程。我那天等车大概花了3分钟左右，
1: 哦，
0: 我亲手就是送走了6只蚊子。
1: 送走是说敲锣打鼓去唢呐
0: 这样的
1: 哦，
0: 而且他是在我的身上被我打死的
1: 啊。
0: 然后大概过了大概又2分钟之后，就上车了之后，就身体有一些部位就开始痒，
1: 是不是
0: 长包？
1: 对，
0: 但是我用了，就是我之前不是去芒市的时候买了一瓶花露水，
1: 哦，对对对，
0: 你知道芒市的蚊子也特别厉害，
1: 是是是。
0: 然后喷了那个花露水之后，大概3分钟哦，那个包就消了。
1: 好厉害哦，送我一瓶，
0: 真的很厉害。而且那个花露水哦，闻起来真的很像香水。
1: 送我一瓶，拜托。
0: 那我本来就只有一瓶，而且现在只有2/3。
1: 你把那个拍照给我，
0: 明天带来给你见识见识。
1: 你什么叫？哎，我发现有一些蚊子，就他们，就是每一只蚊子好像叮完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有一些是没感觉，然后它就起了一个包。当它起了包之后说，哎，这里怎么起个包？哦，被蚊子咬，就没感觉。但是有一些就巨痒，然后痒，你就觉得说，哦，是蚊子咬了。
0: 会痒，还甚至有一种那种刺痛的感觉。
1: 对，有一些是刺痛。
0: 他们是不是在那边也分成3、6、9等了？
1: 我不知道，可能会形成一些鄙视链吧。
0: 就是高端的，就是咬起来可能就是会又痛又痒。
1: 我觉得是不痛不痒的，该就妥妥的飞针，晓得不？
0: 我说不痛不痒的高级，
1: 不痛不痒肯定高级喽，你没感觉呀，啊，人类也不会打死你啊。
0: 对哦，不容易被察觉。
1: 对，但是那种刺痛的，我就觉得哇，这里突然有一种刺痛感，然后
0: 不痛不痒，你甚至还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刚刚碰到潮台969？欢迎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呢，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有什么事情是不会腻的吗？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些事情反复发生，这些人反复出现，这个食物反复端上你的餐桌。你都觉得不会腻，
1: 哎，你像有一个朋友他就有留言，他有讲到说那个，就是他吃美食就不会腻，
0: 哦，
1: 买消费也不会腻。
0: 哦，没有限制吗？就任何的，
1: 应该是吧，我觉得应该是任何的，
0: 就只要有消费的机会就行。
1: 然后就是好吃的，
0: 只要能吃到东西就
1: 好玩的，然后喜欢
0: 的
1: 东西。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吧。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说哪些方面的事情你真的不会腻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以前就觉得说有一些食物哦，我可以一直吃，但是后来渐渐来说，就近些年我就觉得说好像不行哎。哪怕我真的很喜欢吃那个东西，我也不能每天吃它。我记得很清楚，我大概初中某一个阶段吧，还是小学到初中之间的某个阶段，我每一天只需要有一盘辣椒炒肉，我就可以吃饭。
1: 每一天吗？
0: 每一天。然后我爸就真的会每天都炒那个辣椒炒，然后就可能我可以只吃那一个菜。
1: 哇，你好，大爸爸妈妈好宠你哦，我就很羡慕。
0: 没有，就他有炒别的菜，只是每次都会炒一个辣椒炒肉嘛。当然，其他也有炒一些，比如说。烧一些别的菜啊，
1: 怪不得你紧要回家。你像我这种，
0: 哎，
1: 你像我这种就是乱吃饭的儿童的话，就想说，哎，今天不回家太好了，嗨哟。然后有朋友跟我们解释说，黑带就是六西格玛黑带。
0: 他真的不是乱讲的吗？
1: 我跟你讲，因为我刚刚那个六西格玛，哦，
0: 这个很厉害耶。
1: 他说这个证书在行业内含金量很高，哇，那是什么呀？
0: 因为黑带听起来就蛮厉害的。
1: 因为你知道吗，我一开始在放广告的时候看到这条留言，我一眼看到了说，玛格列特喝酒是吗？然后说，西格玛一个什么品牌是不是？所以是六西格玛。六西格玛呀，是六西格玛还是六西格玛？
0: 不知道哎。
1: Six Sigma 呀，
0: 哎，呀
1: 不是，我就是问一下喽，我也不是很确定。
0: 我们现在只要知道说它是行业里哦，他们说通俗来说呢，就是企业当中，企业里专职解决复杂难题、帮公司省钱的高级专家。他们不干一线的操作，主要的任务就是拿数据说话，带队死磕那些长期存在没人搞定的质量问题或者效率瓶颈。跟绿带就是括号兼职打辅助不同，黑带是全职带项目的，而且必须精通统计分析。简单概括就是三个词：懂统计、会管人、能算账。拿到这个证意味着你已经是流程改进领域的骨干。
1: 他这么厉害啊，
0: 哇，
1: 我听起来好厉害。
0: 不是，那我们就问一下，你拿到了之后你还会听我们节目不？
1: 不是，我想问一下，有 six 有没有 five 呀？就是五，
0: 肯定没有，这个它肯定就是已经到顶级了。
1: 就是五

0: 七格码，
1: 在这个领域当中可能是最高级别。
0: 哦，好神奇哦！但是他说就是
1: 你到时候变成专家，你还会听我们节目吧？
0: 哎，我还表得他那个专家，他不就是控制预算吗？别人过来说，哎，不好意思，哎，给我们报销，哎，买不得耶，不好意思。
1: 哦，你说就是变得更小气是不？
0: 不好意思，哎，哎，我们
1: 尊重一下人家专业领域当中的厉害，好不好？
0: 他不就控制预算吗？就不能买啊！
1: 好好好，祝你成功！看着他这么厉害的份上，
0: 我跟你讲，该就妥到了咱们原来公司那个小玄子，晓得不？
1: 小玄
0: 什么都不让买。
1: 不会这样好不好？
0: 哇，好厉害哦！听起来，
1: 哇，他们都知道哎，他们说制造行业就很厉害，非常厉害
0: 啊！为什么你们去啊？制造行业精益六西格玛，妈都这么厉害吗
1: ？LSS。
0: LSS
1: 听起来好是练练了
0: 好哦好哦，真好厉害哦，
1: 好，祝你成功，好考，
0: 那你加油哦。懂统计会管人能算账，我觉得我也行。
1: 好了，不要再纠结这些事你考不上
0: 不是，因为就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我想说有什么好了
1: 不起的。你要从那个灰带开始考。
0: 灰带啊，
1: 由灰及黑
0: 考绕口令吗？如果不考绕口令我就不参加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不会腻。
1: 对，你生活当中有哪些事儿是你不会腻的呢？
0: 有一个朋友他说，早上好啊，我吃油炸真的不会腻，可是新鲜出炉的体检报告告诉我我需要腻一腻了就是需要停止不能再吃油炸了、
1: 哦、就
0: 是
1: 太油腻的东西。
0: 然后另外还有朋友说，哎，我睡觉不会腻，我每天都睡不醒还是很困，你就是到了那个睡眠足够时长也不行吗？
1: 如果是一直都睡不醒，一直睡醒了还是很累的话，可能也是有问题的、哦、
0: 王金
1: 干嘛？
0: 我真的可以去考。
1: 你可以考什么？
0: 他们说真的，
1: 你要从 ES 开始考。
0: 他们说真的是 Six Sigma
1: 不然呢，都说了六 Sigma 他不就是 Six， 你不可能说六 Sigma 说哦 Three Sigma 才是啊
0: 不是因为他们就是
1: 也不可能说 Double Three 才是吧。
0: 他们说天哪，三大好懂，确实是有五 Five Sigma Six SigmaSeven Sigma，
1: 你们不要宠坏了一些主持人，这个不能说他好懂。
0: 嗨耶，我还有我不懂的、啊，
1: 只能说他会翻译把六翻成 six，
0: 因为我差一点是就是 six west 西撒干嘛？我差一点翻译成这个。有朋友他说，潮派早餐的两位爱播的声音就是听不腻呀、啊。
1: 哎呦。
0: 从爹位记账到潮派耳光，虽然每天早上七点到九点，但是惊喜与欢乐从来都是新鲜感十足，没有最颠，只有更疯，哈哈哈。
1: 好励志吧你。
0: 然后还有朋友说，哎，我最近对这个油焖龙虾欲罢不能，哎，周末要么就是打包一份，要么就是自己烧一锅。
1: 你说这一段时间是不是？
0: 可能刚好是吃龙虾的季节，大家氛围都到这儿。
1: 其实龙虾季当中，你大概吃多少次会腻啊？
0: 哎，你一说吃龙虾，我嗓子就痛，开始。我这两年就稍微症状减轻一些，前几年的话毕竟比较严重的时候要吃好多。
1: 原来我也是，
0: 但是这两年的时候有稍微觉得麻烦一点，遇到好吃的可能多吃几口、嗯、也不会吃太多了。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番茄炒蛋不会腻，自己的老婆三十多年了我也看不腻。
1: 哦，
0: 老婆坐旁边是不是？
1: 肯定
0: 的。另外还有朋友他说，搭积木不会腻。搭积木？
1: 搭积木你是小朋友吗？
0: 应该是吧。
1: OK OK， 搭哪种积木啊？是那种拼搭类的还是？
0: 应该是拼搭类的吧。
1: 他是二年级的小学生、嗯
0: 嗯、二年级的小朋友应该是比较擅长那种拼搭类的积木。嗯，类似于什么乐高啊、
1: OK、
0: 或者搭出一个什么造型啊、哦、什么火箭啊那种类型机器人。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真是 Sigma， 我太聪明了，家人们。好多听众告诉我们说，怎么他们都知道六西格玛这种考试的，
1: 可能他们的行业内有跟类似相关的内容吧。
0: 哎，一般什么样的企业会？
1: 哎，我们的行业太局限了吧，
0: 好无聊。
1: 因为他们很多专业领域的东西一旦说出来，我们就会想说这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
0: 但是别人
1: 都不知道。哎，
0: 而且我们那个行业当中有一些所谓的那种证书考出来，别人一听就知道是
1: 都晓得。
0: 这什么？哦，他是一乙一甲、嗯，就一听就知道是什么东西。
1: 他是总编辑。
0: 对呀、啊，好无聊。
1: 他也知道他干嘛的、啊。
0: 哎，我们编一个吧。
1: 别，
0: 这都不让编的。
1: 就是稍微有感觉到可能会有一些危险发言。
0: 当时我签合同的时候，李总那合同里面就说啊，尽量编、啊。
1: 随便编。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有没有哪些人事物你是真的不会腻的呢？
1: 对，在你的生活当中，这些东西反反复复的出现，对你来说都 OK， 我可以的，我可以接受，
0: 是的，
1: 甚至还是很喜欢。
0: 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
0: 然后如果想要去买这个云静豫章雅集。到这个。

0: 五峰室内沉浸式体验空间游玩的朋友们、注意一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了解一下目前全网独家最便宜票价的质子同游豫章雅集暑期的亲子套票。
1: 对，它是一个很大的古风的体验空间，在那个体验空间当中呢，内容非常的丰富，元素也很多，所以呢它不是说你进去哎好个半个小时我就出来了，它其实在里面可以待的时间也很长，各种体验的内容也很多。
0: 对，比如说它里面有那什么 NPC 的互动啊，就那种全是古装风的小哥哥小姐姐，然后包括像36坊的体验呐、
1: 甚至有些手工的
0: 体验呐、可丰富了，就是有很多的不同的感受让大家去就是去互动一下。另外这个套票当中除了刚以上说到的互动内容之外，还包含了古风妆造，
1: 对，
0: 包含了精品自助餐，
1: 就是大家要进入到那个空间首先得先扮上，就是妆化好，服装换好，
0: 对，你不能太出戏啊，不然你穿现代
1: 装，置身其中，你就是跟它融为一体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也就是说，你这个套票进去之后的话，就是咱自己还有咱孩子，已经不需要再花任何的费用，就可以在那玩一整天了。
1: 进去之后，你就不是你了。
0: 对，
1: 你是谁就看你的妆造是什么样子了。
0: 对对对，
1: 你是侠客、啊。
0: 对对对，带刀侍卫等等。
1: 对对对，
0: 目前的价格一大一小。两人是398，这是我们全平台，大家全网对比，我们平台的价格是最便宜最划算的。一大一小的小指的是3到14岁的儿童，如果咱们孩子3岁以下或者1米以下的话是免票的啊。整个的这个行程当中需要大家去提前预约。
1: 对对对，
0: 一整天的游玩需要大家提前预约，具体怎么约，然后包含哪些具体的内容，大家可以在我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点击链接进去看详细的情况。截止日期到8月31号。
1: 对，因为它是针对暑期的，所以我们这个套票是到8月31号为止的。
0: 对对对，然后具体的这个位置的话是在红湾公路那边，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那个搜索一下导航，好不好？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不会腻。
1: 对，有哪些东西对你来说是不会腻的，就它反反复复的出现在你面前，反复吃这个你都 OK。
0: 哇，有一个朋友他说，我每天亲我的宝宝都亲不腻，哈，好可爱，送到969来，我也想亲两下。
1: 到这边来不只是亲哦，
0: 就觉得好可爱哦，就可能还会捏一下他那个小手手什么之类的。你知道宝宝那个小皮肤就很嫩，
1: 对，
0: 然后你就捏他那小胳膊，你就觉得哇，好好捏，就想抓他。
1: 好好好好好，
0: 小朋友应该也不是很享受那个过程吧？
1: 太小的话也不好吧。
0: 但是如果是爸爸妈妈亲亲抱抱的话，就觉得说哦，好开心，好开心这样子。你知道吗？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那个宝宝好小，才1岁多，因为经常要抱的时候就要举住他两个嘎吱窝这样抱起来，要抱在怀里嘛。结果你知道吗？有一天他妈妈突然发现他爸爸经常抱孩子，孩子这边都被他掐青了，被他爸爸。
1: 你说腋下的位置哦？
0: 就是
1: 腋下的位置哦。
0: 对，肩胛骨和腋下之间的那个位置。那正常吗？我就想问问。那手太重了吧？还是说小朋友
1: 可能有的时候也是孩子的爸爸或者是其他人可能也是比较紧张
0: 哦，
1: 抱的时候，
0: 对，就力量可能给的大一些，所以我就觉得哎呦，又可爱又可怜。然后还有朋友说，他说精益生产，只要是制造企业全用得上哦，尤其是汽车行业啊，所以这个这么厉害哦。
1: OK。所以他是在汽车行业。
0: Okay, 对对，应该是这样吧。
1: 好像有透露出一点。
0: 哦，是这样子是不是？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说那个，他说豫章雅集玩不了一天啦，半天的，分午场和晚场。
1: 那可以，因为
0: 就是因为他
1: 上午，因为你预约的时候，你会选择是吃午餐或晚餐嘛？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就看大家自己的时间安排。
0: 是的，是的，你可以去这个具体了解一下啊。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哪些事真的不会腻呢？
1: 对，就有些事儿反复的在你面前出现，反复发生在你身边，你都觉得 OK，我挺喜欢的。
0: 有朋友他说足球世界杯不会腻啊，已经喜欢几十年了。
1: 哈，这个规则在我这边已经打破了。
0: 你知道吗？我今天早上不是4点钟醒来嘛，然后嗓子被那个扁桃体痛醒、醒来之后呢，我就
1: 会看了一下法国大战西班牙吧。
0: 对，我就看了一下小红书，烦死了，紧跟我一打开就直接跳进那个直播现场，我也不知道按到了哪里，好像已经进入到那个1/2决赛了，是不是？
1: 对，半决赛。
0: 你看我多好，
1: 怎么了？
0: 我就一醒来就能看着球，不像你们还得熬夜。
1: 我跟你讲，这是我从1994年开始到现在为止第一次没有完整看完一场球赛的世界杯。
0: 1994年你就在看球了？
1: 我从1994年开始看球。
0: 等一下啊，我算一下你的这个年龄，因为你是65年，
1: 我上小学啊，
0: 1994年
1: 我上小学，65年
0: 出生的，然后呢，1994，哦，那时候你也29岁了，我觉得。
1: 然后同年看完世界杯，我第一篇对于世界杯的评论就发表在报纸上。
0: 29岁发表很晚了。都已经属于老将了。
1: 啊、其实我自己都挺意外的，就是我今天好像没有任何想
0: 要
1: 看一场球的欲望哎。
0: 为什么呢？
1: 有什么好厉害的？我就觉得
0: 不是我的意思，说有写那个新闻评论很厉害。
1: 好像对于一个我自己曾经非常非常深爱、钟爱的东西，好像你对他的爱已经减轻到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步、啊
0: 会有一种失落感吗？就觉得
1: 说我其实会有，
0: 就是或者有一种背叛感吗？
1: 我其实会有
0: 背叛感，
1: 嗯，
0: 有。所以背叛还失落，
1: 但是还好，目前它仅限出现在足球这个项目当中。
0: 哦，
1: 其他项目我还是保有一些热情。
0: 随着年龄的增加，都会慢慢消退的。
1: 别乱讲话。
0: 现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做哪些事情，看哪些人真的不会腻呢？
1: 吃哪些东西也行。
0: 有朋友说，为什么我在汽车行业十五年没有听过这个六西格玛这个词啊？因为你可能是
1: 可能你们的叫法不同，他可能讲了一个更专业的词儿，你们可能用的是比如说英文的简称啊
0: 6S,
1: 等等
0: ，Six Sigma
1: 或者 LSS 等等。
0: 对对，当然。也有一颗，也有一种可能就是端户不一样，
1: 对，
0: 就端口不一样，有一些人前端，有一些人后端嘛。
1: 对，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也欢迎互动啊，继续来进个宣传。
2: 明天的经典，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2: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潮台969。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
1: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副主任许定飞提醒大家，夫妻双方体重超标会影响受孕，肥胖女性呢易多囊、排卵差，男士呢身体质量下降。夏季适合温和减重，控制甜食和油炸食品，多吃蔬菜、粗粮，配合运动，平稳减脂，不极端节食，更利于生殖健康。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今天聊的是大家有没有哪些事是不会腻的，
0: 哪些事情是不会腻的呢，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啊、哦。然后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版纳，就是西双版纳的版纳两个字，可以了解一下目前给大家规划的就是暑期安排。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推荐大家西双版纳汤泉雨林五日游的活动，全程是20人以内的精致小团、
1: 嗯、
0: 不坐大车，也不拥挤，一点都不就是不舒 不会让大家觉得哎不舒服，太拥挤了，很不宽松这样子，
1: 人多呀、啊、或者
0: 对
1: 很嘈杂、啊、
0: 因为游玩的节奏的话也是让大家感受到比较舒缓自在 的、
1: 嗯、
0: 对，就很舒适。主要是住宿这一块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好，就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会升级一个晚上的悦榕旗下的五星悦春温泉酒店、
1: 哦、
0: 主要你知道这个温泉它是天然温泉不，就是这个好划算，
1: 对，
0: 因为这个酒店它是自带天然温泉的、
1: 嗯、
0: 是地下1800米深井活水，然后如果大家白天逛雨林啊逛一逛走累了，哎，晚上泡一泡温泉非常的舒适。重点说一说跟大家来推荐的这个雨林茶山的茶山体验，会去到南糯山千年古茶园当中，你连空气当中都是茶香。哎，这个虽然我没有去过云南的这个茶园啊，但是我证明一下，就是我不是去福建吗？
1: 去几个茶园了你？
0: 我去福建那个茶园里面真的有茶香，就是那个茶山当中，你都可以闻到茶叶的香味，觉得很神奇。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跟着本地的茶农亲手去进行采茶、揉茶啊、压压茶饼，做一块专属于自己的普洱茶的话，
1: 嗯，
0: 然后还有现场老师教大家怎么泡茶、品茶，做完茶品还可以自己带走，留个纪念的话，哎，就可以了解一下这一次的西双版纳的行程。
1: 是的。
0: 另外还有一个会去到野象谷，近距离的去看一下这个亚洲象、原始森林，去看百。 只孔雀齐飞，傣族园里面可以玩这个泼水狂欢，非常丰富的内容啊，包括什么独树成林啊，这个就是一些边境的特色风景啊，反正非常丰富吧。还有这个星光夜市，大金塔下面逛那些小吃，也可以拍拍照，而且还给大家安排了两大招牌傣味大餐，傣族的孔雀宴，然后原生态的象餐，地道的傣家菜，反正就全部都有，全程真正。

0: 的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七月八月每一天都有团发。成人价格3880块钱，儿童价格2980块钱，两人同行只减100块钱。刚才以上说到什么门票啦、区间车啦、什么接送机啦，全部都有，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1: 对对对，
0: 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版纳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呢也可以拨打电话1997995752，1997995752。
1: 是的，这是去到西双版纳的行程。
0: 对，
1: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呢是大家有哪些事你觉得反反复复的做，反反复复的出现。
0: 是的，
1: 包括食物反反复复的吃你都不会腻。
0: 对，哪些人事物让你觉得真的不会腻呢？
1: 好的，
0: 可以来
1: 不要再聊那个企业当中的那个什么标准了，
0: 西格玛的事。
1: 对对对，别再聊这个了，好不好？
0: 很多听众在跟我们那个介绍，谢谢大家。我们就是真的今天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1: 知道的或者不知道的，如果大家还不知道还不清楚，觉得自己单位为什么没有的，去问你们单位领导啊。
0: 对对对，你说我考一个过来。
1: 对，好好聊我们今天的话题。
0: 然后有朋友他有在讲说，对美食肯定是吃不腻啊，尤其是那些小零食，每次单位楼下那个压低压低我总是逛不完，逛了之后就想买吃的，吃了之后自己就会发胖，可是我还是忍不住啊，就零食吃不腻。
1: 对对对，有听众就说他任何喜欢的事情啊，我都会有一个去魅的过程。
0: 哦，
1: 去魅我觉得跟不会腻又是两回事情。
0: 对，
1: 因为去魅是你开始对他抱有了就是
0: 幻想嘛，
1: 更高的期待和幻想。
0: 对，你就会觉得哇，我要是有就好了，
1: 而不是像说你吃个拌粉你马上就可以吃到的那个，没有什么去不去魅的。
0: 嗯，
1: 除非你听说哎，他们说那家拌粉好好吃，
0: 那就去
1: 魅
0: 啊。
1: 你今天去吃，吃完之后你觉得一般嘛，
0: 这
1: 才叫
0: 去
1: 魅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但是看不腻、玩不腻、抱不腻、说不腻等等，他可能就是有很多的人。
1: 抱不腻好累呀，现在
0: 就好腻，腻的身上哈耶几多汗都。但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对呀，我跟我宝宝在一起的时间怎么待着都不会腻啊，或者我牵我老公的手说牵着都不会腻，哎，反正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自己还配心一笑啊，在那边。
0: 没有，是你推的。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对于哪些人事物你真的不会腻呢？
1: 嗯，
0: 有一个听众表示说，我最喜欢夏天的西瓜了，我怎么吃都不会腻，一到夏天餐桌上的空心菜和豆角也是吃不腻的。空心菜也吃不腻啊？
1: 对，我高子有些好不腻的。
0: 对，我高子我一牙子都不喜欢加，
1: 我也不喜欢豆角。
0: 空心菜的话，但是我现在就是比较喜欢吃水空心菜。
1: 你挑得很腻。
0: 嗯，你说水空心菜用南昌话讲
1: 水银仔。
0: 水银仔，就我喜欢水面，别管了，家人们。水母菜，水母菜。
1: 我小的时候是不吃空心菜梗的，我只吃叶子。
0: 可是梗很好吃，我最爱吃梗了。
1: 我现在偶尔可以吃一点，但是我还是更喜欢吃叶子。
0: 然后那一天，我去我朋友家吃饭，然后我朋友让我把那个空心菜叶子从空心菜梗子上面
1: 摘
0: 下
1: 来。
0: 嗯，
1: 摘下来啊。
0: 我说摘下来干嘛？他说就单独炒。我说你这不是偷了裤子放屁吗？
1: 不是，
0: 一起炒在一起啊。
1: 单独炒，我们家也是单独炒的。
0: 单独炒，
1: 对呀，
0: 啊。那些叶子又不显分量，炒出来一点点子，我还不晓得它
1: 很多呀。
0: 我觉得一起炒就行了。
1: 哦，他真的很爱空心菜，他有的时候甚至到外面点菜都会想点一个空心菜梗。
0: 哦，
1: 嗯。
0: 然后他说，另外还有不腻的事情就是散步，特别是晚上有点凉风的时候，散步可太舒服啦。
1: OK， 夏天，他说的是夏天特供，对于他来讲，
0: 空心菜梗我要加一点豆豉炒。
1: 酒糟也可以搞一点，
0: 好好吃哦，好吃好吃。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周星驰啊，
1: 你会炒吗？你就加这个加那个的。
0: 我不会炒，但是我会吃啊，就是那种家乡空心菜嘛。
1: 嗯，
0: 家乡做法该几好几粒
1: 啊。他们说啊，水空心菜尤其要加一点腐乳炒，加腐乳就是另外的风味，
0: 南乳空心菜。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周星驰啊，看几十遍都不会腻，新片也看了很不错。哦，就是那个功夫女足是不是？
1: 新片我一直我还在观望。哎，
0: 因为张小斐我还挺喜欢的。什么空心菜梗里面可能会有蚂蟥？这个嘎嘎，
1: 应该你特指的是水空心菜吧？
0: 我就是要吃那个菜。真假的？
1: 我没听说过这个耶。
0: 还有朋友他说拌粉吃不腻啊，因为从小学开始吃了30多年，现在是几天没吃拌粉我就想去吃。嗯，就这种家里面的美食，
1: 纯南昌味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嗯，在广子，
1: 广子，
0: 对对对。
1: 我有个朋友出去点菜也很喜欢点这个。
0: 就是
1: 很喜欢点空菜。对，
0: 空心菜梗是好吃的，因为我就是比较早的时候，我们那儿我们当地是不太吃空心菜的。
1: 哦，
0: 然后呢
1: 是没有还是不太吃啊？
0: 嗯，小时候是没有，后来有了，但是我也不太爱吃，因为我们当地空心菜都是那种就不是笋菜，觉得不，就是那种有一点老，我就不知道在，
1: 哦，
0: 就紧嚼，
1: 哦，
0: 你知道吗？
1: OK。
0: 然后后来我来南昌之后呢，我就不太知道为什么它又叫笋菜。后来我专门去查了字典，原来那个字就念"稳"，就 就草字头加一个老翁的翁，
1: 对，
0: 而且它是学名，你说怪不？
1: 它本来就是学名，
0: 对，空心菜是它的一个俗称，因为它的心是空的嘛。嗯，但我觉得加一点豆豉，加一点那个酒娘子，
1: 我小
0: 的
1: 时候很喜欢帮家里就是去搞那个空心菜，就是把它咔开啊，哦，但开完之后就指甲里面就是黑的。
0: 对对对，雷波空心菜，好了，该又嚼空心菜去了。
1: 你们这是没有办法在一个主线上聊天，是不是？你们日常生活里是不是非常难聚集精神的，动不动就走神？你们这还进得了课堂吗？老师给你们上得了课吗？
0: 哭有什么好哭的？哭就能解决问题吗？晚上叫家长过来。
1: 不说话，不说话就有用吗？
0: 叫家长到晚高峰去听节目。
1: 还低头，给我抬起头来。
0: 今天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做哪些事情不会腻。
1: 哎，怎么办？当老师有点过瘾的。
0: 他们有点过瘾。听众朋友们想说，这节目真的好难聊，那个西哥吧又不能聊了，空心菜该现在又不让我们讲了。
1: 你们首先要搞清楚，你们正在收听的这一个节目呢，它本身是有一个话题的，你从话题里适度的发散，
0: 哎，笑死我了，
1: OK， 适度的发癫也 OK， 但请大家控制尺度，
0: 不要紧发散，紧
1: 不要在主线当中，就是那边很单薄，那边副线那边已经在快要塌掉了。
0: 然后听众代表发言说，可是你们主持人先发癫的耶。
1: 你可以跟随着我们的节奏一起。
0: 哎呦，笑死我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有没有觉得说哪些东西
1: 不会腻，
0: 真的不会腻。比如说你吃的很多，但是你也觉得不会腻，比如说你这个人见的频次很高也不会腻等等，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消息了。
1: 是的。
0: 那你别念了。
1: 别念啥？
0: 别念什么？
1: 你说那些就是支线留言是不是？
0: 是不是，他说是云彩，他说感觉像在，感以为是在，我，那你们怎么念啊？这个你念，
1: 啊，要念吗？
0: 还大早上
1: 的，怕被老师骂。
0: 没事没事，你说，跟我
1: 说
0: 的一样吗？
1: 是什么？不太一样了，莫西。
0: 莫西，跟我说的云彩有像吗？你是哪里的人呢？
1: 我以为你刚才稍微有忘记一点云彩怎么讲，那一句就有点，你知道吗？闷在里面的感觉，就是那种
0: 闷在里面，听起来很臭的感觉。好，不讲不讲，来讲一下这个。哎呦，本来嗓子痛还逗我笑，来讲一下那个夏令营的活动啊。嗯，就是我们有给大家安排一个去往北京游玩的一个夏令营的活动，但他安排的是8到16岁的青少年孩子可以单独独立餐营的活动。
1: 对，
0: 它是7天京城研学的行程，有这个颐和园、故宫的漫步啊，然后居庸关、长城啊，包括可以走进清北名校啊等等，就非常丰富的这种体验，而且还有很多很趣味的这种城市探索系列，包括像传统的榫卯技艺、非遗手工体验等等，包括如果大家想要去到这个欢乐谷啊、环球影城啊什么，都可以去升级一下体验，问一下客服详细的情况啊。
1: 对对对，
0: 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有研学导师，然后专业的这个随队的队医也安排了，封闭式的这个营地管理、食宿、安全都是非常有保障的。
1: 是的，
0: 安排的日期有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两个字，获取详细的行程。
1: 对对对，
0: 电话是18070219478。
1: 对，因为有很多家长可能他们暑期当中还是比较忙碌的，那如果孩子又想出去玩啊，去感受一下，比如说没去过北京，想去过北京的话，我觉得其实可以选择一下这个行程。
0: 尤其这次是独立餐饮的，可以让孩子们跟同龄人相处，然后这个过程当中相信有很多自我的收获跟成长啊。嗯，有详细的情况想要了解的朋友输入北京这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
1: 是的，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跟我们来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有没有觉得说哪些人事物你是不会腻的？
1: 你有听不腻的歌吗？就你想到听歌，你想说哦，这个歌拿出来听一下吧，哪怕你听了无数遍。
0: 就是有一些老歌是真的听不腻。
1: 例举一首。
0: 漂洋过海来看你。
1: 哈，真的蛮老的。
0: 然后还是要娃娃的那个版本，我觉得他唱的真的很好。哦，可是重点是，那是我很后期才听到歌，那是我
1: 因为你肯定不是在这个歌发行的时候就听到的。
0: 对，那歌发行什么
1: 时候？那个时候你还没出生呢。
0: 2000年才发行啊。
1: 对啊对啊。
0: 因为我就是娃娃的这个，我是听过很多翻唱，但是娃娃的这个版本是我在 KTV 里面听到的，我那朋友唱着唱着唱上去了，
1: 哦，就拿出了原唱，是不是？
0: 他说放原唱，放原唱，我觉得哇，他唱的很好听，再加上那 KTV 那个音响，你知道有些
1: 加分。那你知道娃娃叫什么名字吗？
0: 娃娃呀，他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应该不叫西格玛之类的吧？
1: 他叫金志娟。
0: 哇哦，记不住啊，家人们。所以就是，我就觉得哦，好听哦，有一些歌是听不腻的。
1: 他有个典故，他以前在美国跟王菲是室友。
0: 啊，大家不放广告，你给我讲一下咋？
1: 没有，就他们原来去美国。

0: 学习啊，然后
1: 学音乐啊，
0: 曾经是同家公司的同个老板，
1: 哦，
0: 对，然后就有曾经是同寝室的室友，
1: 娃娃还唱过别的歌吗？
0: 合租的室友，娃娃最红的歌就是这个吧，《
1: 漂洋过海来看你》，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他其实他原本的风格呢，并不是走这个路线的，他是个摇滚女歌手。
1: 什么？
0: 难想象吧？
1: 他是金啥？
0: 金志娟。
1: 金志娟听着来也不像是个摇滚歌手、啊、
0: 像个韩剧女演员是不是？
1: 对对对，什么之类的。然后还有朋友说，嗯，这届听众是我带过最难的一届，还你还带上了
0: 你带上了谁呀、啊、你。
1: 还有朋友说滑雪真的是玩不腻，好好玩哦。
0: 哦，滑雪，嗯，但是我觉得滑雪的特点就是你每一年只有那个季节可以去，所以你一年有大半年的时间在期待那件事儿。
1: 对，
0: 所以他应该不太会腻。
1: 但是因为现在有很多那种室内滑雪嘛，所以大家可能是滑雪的机会也变多了、嗯、但如果玩真雪可能是很多的这个滑雪运动爱好者的一种感受吧，觉得说哎，还是真雪比较好。
0: 运动本身对我来说蛮难腻的。
1: 哦，是不是？
0: 对，
1: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一问大家哪些状况真的不会腻呢、嗯、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旅游的话，也可以推荐大家去往呼伦贝尔旅游。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是呼伦贝尔草原双飞七日游，会升级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就是大家一开窗户一开门，然后就是那种一望无际的草原，可漂亮了。会给大家安排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有烤全羊，有内蒙古的私房菜，地道的内蒙古的特色美食等等、嗯、非常的丰富。因为这个呼伦贝尔草原距离那个我们国家东北东三省其实很近，所以有很多的食物啊，嗯，他们的这个风土人情啊，有一点像东北的这个风格，所以给大家安排了东北的一些菜肴，也都会包含其中。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啊，可以了解一下日期，有一个明天出发团期，7月16号、嗯，还有一个是20号的。
0: 来不及我们就20号，
1: 20号走来得及，
0: 没关系
1: 好不好？来收拾行李来得及，4880块钱每个人，然后包含往返的机票，刚才说到的一些什么酒店住宿啊、游玩的项目、景点景区的门票全部包含其中。两人同行再减免100块钱，
0: 是的，
1: 所以是很划算的。这次的活动的话，它有很多的线路可以选择，除了刚才说到这个团之外、嗯、还有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等等，你单订机票都是 OK 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可以了解一下详细的线路情况。
0: 没错，
1: 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
0: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听清楚，是聊的话题主线话题，
1: 主线话题是你做哪些事情真的不会腻呢、嗯、或者说哪些事情人事物你真的不会腻呢，
0: 比如有一些旅游目的地对你来说你觉得我每次去都有新的感受，我也去不腻，
1: 对对之类的、嗯、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我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今天扁桃体发炎，右侧扁桃体发炎肿大，
0: 所以我们尽量从左侧对它进行进攻
1: 那你真的不懂进攻敌人最薄弱的地方然后我就，所以我今天
0: 我们这边就以和为贵了，还不懂什么，
1: 所以我今天可能会一直吞口水。
0: 哦，
1: 就因为那边不舒服，你知道肿的感觉。
0: 其实我也是有一点。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今天可能读口播的过程当中吞口水的时间，比如说平时我花一秒钟就 OK， 然后今天的话可能需要1.5秒。
0: 那就是今天这样好不好？待会你在口播的时候，你一旦吞口水，我就说好，没错。
1: 你说敌军还有5秒钟到达现场，反正就这么个情况，今天跟大家报备一下，不许挑我毛病啊，
0: 大家体谅一下、啊。
1: 然后有朋友他说，王金的朋友圈我可是看不腻哦。
0: 哦，我的朋友圈，
1: 图美文美。不是人更美啊
0: 没有文美
1: 然后另外还有朋友
0: 他们说主持人真的很矛盾呢、啊，年龄也一下子退休返聘，一下子就是2000年龄，
1: 要你管啊
0: 因为今天已经到了7月15号农历6月初2了，所以我们的年龄会有一个调整。
1: 六月初二每年六月每我们是走阴历是吧？
0: 对啊，阴历过了六月啦就调整一次啊，然后到7月就是我们到时候我们要那个开始算账的那个日子、
1: 啊、
0: 又要调整一次。
1: 对啊早就写到合同里面了你们没写吗？
0: 我想知道李总哪里你的合同啊
1: 李总理的合同大概有8捆那么多还有朋友说 stay with me， 当初看鬼怪听第一次就爱上了，然后现在还是我的手机铃声、
0: 哦哦、哎，那个鬼怪的售后真的很长哎，他10周年还出了一个综艺4集的，
1: 哦哦
0: 而且还蛮好看的，
1: 是不是？嗯，我前段时间也看到，真是绝了，那个《甄嬛传》官方旗舰店入驻了小红书，我想说你有什么，你卖谁啊？
0: 他不是卖手办吗？
1: 哦，就卖手办，是
0: 不
1: 是？
0: 卖一些周边产品啊，隐藏款啊，
1: 那个泡泡玛特都可以买得到啊，你。
0: 他官方可能会出一些不同的咯，
1: 哦，
0: 他不就赚你们这些那个甄嬛迷的钱啊？
1: 我的钱他是赚不到哦。
0: 我有陪朋友去买生日礼物，其中买过一个甄嬛的盲盒，100多块钱呢，
1: 这么贵啊？
0: 对，然后他开出来一个安陵容，
1: 那很好，
0: 但是他是那种手脚都可以活动的那种玩偶，
1: 就是多就是

0: 可动，
1: 对，
0: 然后他脸上有蒙那个纱布吗？是那一款吗？
1: 我没注意看的，因为他没，他有没有纱布我也不知道，
0: 因为 他脸上有蒙的一块，那个不是纱布，是丝巾，不好意思，
1: 是受伤是不是？
0: 感觉是去做了下巴。
1: 唱歌太好听，遭到了一些其他妃子的攻击，
0: 被妥妥的绑架。对不起，是丝巾。
1: 你说口罩也就算了。

0: 目前有28个优惠名额，是因为他们7月份有在进行，就是有推出一个活动吧，是因为他们江西首个20000平米的家装专属仓储中心有开始就是投入到使用当中了。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是想要让自己的工期不被延误，装修不再等待，然后建材的那些商品不会因为物流啊仓储的关系，就是不能及时到货等等的话，就可以了解一下创意装饰8820622288206222，目前的价格是交一万直接抵扣4万块钱，
1: 是，
0: 但是只有28个名额。
1: 没错，大家如果想要的话，要提前打电话，赶紧打电话去锁定一下这个名额。
0: 88206222，如果你预约到店，还可以免费升级市面加价10000多才会有的全房冲金炒找平工艺。
1: 对，
0: 这个做完之后就墙面非常的平整，什么开裂啊、鼓包啊这些问题都没有。
1: 你看这样算起来的话，就优惠了4万多块。
0: 是啊，
1: 对对，
0: 而且你还上门还免费量房验房，你说是吧？88206222，他们有专门的就做了3重品质监督，比如说他们自己的这个江海战区的董事长刘总，还有包括品质监督官庆元老师，还有我们的广电媒体有全程监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1: 没错，今天聊的话题是有哪些东西是不会腻的。就对于你来说，这个事儿反反复复在你身上发生都 OK。
0: 有朋友他说说到听不腻的歌的话，我觉得是陈奕迅的歌曲，就只要他的歌你都不会腻，是不是？
1: 嗯，陈奕迅对我来说也是，但如果要挑一首的话，第一个想到的是《夕阳无限好》。
0: 咋唱的？我都没听过，好像。
1: 怎么可能？
0: 是粤语歌还是？
1: 粤语歌。
0: 哦，还有朋友他说听你们节目就不会腻啊，不留言一点都不腻，真的，那就太开心了。不是说
1: 什么什么不留言一点都不腻，
0: 就是说一点都不腻很开心，但是不留言的话有一点点不开心了。还有朋友说气排球不会觉得腻，
1: 气排球。其实我也不能把话说的那么满，因为我还没有打过气排球。打过，但是因为我就是对他没有办法投入。
0: 你觉得他是不是太轻了？是这个原因吗？是就是缺乏力量感是什么？对于你来说，因为王金手其实他是铁臂，
1: 也不是，
0: 可以叫他阿童木，
1: 就可能是因为打惯了硬牌的关系。
0: 哦哦哦，
1: 首先他本来的控球方式就有点不一样
0: 嘛，对，就
1: 是要看你的运动习惯。就可能还是不太
0: 习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
1: 我们进一下整点，一会儿再回来。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4: Number one 潮台。
5: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6: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5: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6: 再见。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7: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3: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